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

0: 应该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6: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 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要不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她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啊、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弯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呢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啊、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

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就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呢，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不干呢，他说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还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啊，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啊。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嗯，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

0: 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是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子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呢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那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儿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人没了。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 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他好处理呀、啊，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吗？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两段，完了之后下了四五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的。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位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挺，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啊，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 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儿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卖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 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深白树形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进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呀、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 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

所以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玉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

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的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惑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一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啊，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里面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

0: 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两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三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说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七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 你注意听着我的节目，听着点时间，深百舒心科这剂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0: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沈阳的。
0: 啊
4: 啊！
0: 挺口，
4: 我叫那个赵正南
0: 啊。嗯，
4: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0: 啊，受益者
4: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
0: 啊、
4: 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0: 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4: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0: 啊，
4: 嗯，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0: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4: 是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
0: 嗯，
4: 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4: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就用的老了药了，
0: 啊，
4: 那个降糖药吧哈，
0: 嗯，
4: 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
0: 嗯，
4: 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0: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4: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
0: 嗯，
4: 就得起不是，哎呀，我记得得四五回呢。
0: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4: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0: 那就
4: 那颜色吧，就可重
0: 了，
4: 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的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那糖尿病导致的，啊，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4: 啊。
0: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4: 就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七左右，那个餐后哈十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0: 那是
4: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九左右
0: 啊，
4: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0: 哎，
4: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0: 着急上火
4: 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儿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人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4: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对，
0: 你看这不
4: 确实是那样，
0: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4: 真是
0: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4: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0: 啊，
4: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啊，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这边用上了你讲那个舒心汤，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哎，我记得吧，我就喝了5、6天，这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捡的早了一次，然后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完了吧，哎呀，我这企业吧也少了，也就2、3次了，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们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0: 不，
4: 啊，
0: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形。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浸性出血，对不对？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4: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一点也没升高。 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0: 哎，的确是挺好的。
4: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0: 嗯，
4: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0: 嗯、是啊，
4: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0: 嗯、啊，
4: 一共吧是九副药，
0: 嗯，
4: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0: 嗯、
4: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
0: 嗯、
4: 腿脚轻快，
0: 嗯、
4: 吃饭吧也有食欲了，
0: 嗯，
4: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
0: 哎。
4: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0: 啊，正好。
4: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
0: 嗯、
4: 不细看吧、
0: 嗯、
4: 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0: 啊
4: 啊！餐前吧六多点儿，餐、
0: 嗯、
4: 后吧也就九多点儿。
0: 可以可以
4: 啊！我寻思、
0: 嗯、
4: 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4: 啊，那
0: 对不对？
4: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
0: 嗯，
4: 我可着急了、
0: 嗯。
4: 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嗯？
0: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4: 行，
0: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4: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0: 是，
4: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0: 对，
4: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
0: 嗯嗯，
4: 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0: 啊，老伴儿也吃药，
4: 得花，嗯，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0: 你瞅瞅，
4: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儿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
0: 哦、
4: 你说那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0: 那可不嘛。
4: 哎，所以大人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儿，让我们能吃得起。
0: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
4: 嗯、
0: 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
4: 哦、
0: 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三千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4: 嗯嗯。
0: 哎
4: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4: 那可不。
0: 对不对？
4: 真是。
0: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4: 哎、
0: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4: 是啊，
0: 对吧？
4: 啊、
0: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4: 嗯嗯。
0: 哎
4: 嗯，
0: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4: 行。
0: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嗯、
4: 好好。
0: 哎。
4: 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0: 行，放心吧、
4: 嗯，
0: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4: 好，
0: 啊、
4: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4: 好嘞
0: 、嗯，
4: 再见，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从不曾想今天翻呀。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中定有缘。

不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眼睫毛长长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0: 道了，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女。

肚子里，光辉还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给俺爹说，再不然能去给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妻他已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凤凰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慌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啊、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倒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有的是干枝儿，为了下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这件事儿接着承担，我可想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定云叫爹娘托人来马琴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

前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

春，我

同玉秀案，睁一双睛叫声。

0: 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哎，你哭什么呢？哎，妹妹，我问你，有三个名字，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
1: 嗯，
0: 哼，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

0: 你可别动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0: 说命啊。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1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1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

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说你看今天呐，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儿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的，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又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这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
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就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呐。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还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啊、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啊。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啊、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子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2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
讲话呢，你天天。

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儿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儿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人没了。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啊，做那个心脏造影只拉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搞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2段，完了之后下了4-5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着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说为啥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它再次淤堵。

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儿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位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挺，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啊，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带吃的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

0: 就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这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尽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主要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3七呀、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 因为它都属于

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三四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那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

来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意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那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呀，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两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控轮班休息。

0: 呢，你得让人休息呀、啊。
1: 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啊，说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七天为限，七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这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筋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 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十块钱。如果真能低到十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1: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5: 我是沈阳的。
1: 啊
5: 啊！
1: 挺口，
5: 我叫那个赵凤兰。
1: 啊，嗯。
5: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1: 啊，受益者。
5: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
1: 啊。
5: 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1: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5: 大林老师，
1: 嗯，
5: 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1: 啊，
5: 嗯，就是有那个三高，
1: 嗯、
5: 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1: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5: 是啊，
1: 嗯，
5: 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
1: 嗯，
5: 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5: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
1: 嗯、
5: 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
1: 嗯、
5: 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
1: 啊，
5: 就用的老了药了。
1: 啊，
5: 那个降糖药吧，哈，
1: 嗯，
5: 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
1: 嗯，
5: 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1: 降糖药，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5: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
1: 嗯，
5: 就得起不是，哎呀，我记得得4-5回呢。
1: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5: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 就那味道啊特别的大、
1: 啊、
5: 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1: 那就
5: 那颜色吧就可重
1: 了、嗯、
5: 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
1: 嗯、
5: 哎奶奶你这家子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
1: 啊、
5: 我不怕你笑话。
1: 哎呦这小孩啊、
5: 嗯、
1: 有啥的说啥呢、
5: 嗯、
1: 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那糖尿病导致的啊，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
5: 嗯、
1: 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5: 啊。
1: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5: 就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
1: 嗯、
5: 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七左右，
1: 嗯，
5: 那个餐后哈十左右，
1: 嗯，
5: 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1: 那是
5: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九左右
1: 啊，
5: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1: 哎、
5: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
1: 嗯、
5: 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1: 着急上火
5: 啊，
1: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
5: 啊、
1: 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边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
5: 嗯、
1: 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5: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对
1: 你看
5: 对，
1: 这不
5: 全
1: 都
5: 是那样，
1: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
5: 嗯、
1: 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5: 真是真是嗯
1: 嗯。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5: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5: 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
1: 嗯、
5: 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
1: 比、嗯、
5: 啊比格列酮
1: 啊
5: 啊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
1: 嗯、
5: 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
1: 嗯、
5: 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 啊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
1: 嗯，
5: 白天吧、
1: 嗯、
5: 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5: 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1: 嗯，
5: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
1: 啊、
5: 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
1: 嗯，
5: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
1: 嗯、
5: 买了半个月的药，
1: 嗯，
5: 哎，我记着吧，我就喝了5、6天，
1: 嗯，
5: 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1: 嗯，
5: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
1: 嗯，
5: 刚开始我记得减了早了一次，
1: 嗯嗯，
5: 完不这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1: 嗯，
5: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1: 嗯，
5: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2、3次了，
1: 嗯 嗯。
5: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
1: 嗯、
5: 我吧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
1: 嗯，
5: 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1: 不，
5: 啊、
1: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5: 啊、
1: 回头望便。你像有胃肠不好的、
5: 嗯，
1: 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型。
5: 啊、
1: 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浸性出血，
5: 啊、
1: 对不对？
5: 啊啊、
1: 哎、
5: 啊！
1: 所以这是好事儿、
5: 啊，
1: 知道吧？
5: 啊啊，
1: 嗯。
5: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1: 嗯，
5: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呢。
1: 嗯，
5: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1: 嗯，
5: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1: 哎，的确是挺好的。
5: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1: 嗯。
5: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吧。
1: 嗯、是啊。
5: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1: 嗯、啊。
5: 一共吧是9副药。
1: 嗯。
5: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9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1: 嗯、
5: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呢，脑袋清楚，
1: 嗯、
5: 腿脚轻快，
1: 嗯、
5: 吃饭吧也有食欲了，
1: 嗯，
5: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
1: 啊、
5: 的可好了。
1: 哎、
5: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2次
1: 啊，
5: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
1: 嗯、
5: 不细看吧、
1: 嗯、
5: 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1: 啊
5: 啊！
1: 多少？
5: 餐前吧6多点，
1: 嗯，
5: 餐、
1: 嗯、
5: 后吧也就9多点。
1: 可以，可以。
5: 啊，我寻思、
1: 嗯、
5: 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5: 啊，那
1: 对不对？
5: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1: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5: 行，
1: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5: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1: 是，
5: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对，
5: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1: 啊，老伴儿也吃药，
5: 得花，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1: 你瞅瞅，
5: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吧也就那个3000块钱。你说那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1: 那可不嘛。
5: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儿。让我们能吃得起。
1: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3000多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哎，
5: 对，
1: 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5: 那可不，
1: 对不对？
5: 真是。
1: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5: 是啊，
1: 对吧？
5: 那
1: 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哎，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5: 行，
1: 不怕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5: 好好，
1: 哎，
5: 啊。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1: 行，放心吧，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5: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5: 啊！
1: 好
5: 嘞，好
1: 嘞，
5: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

0: 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我来教你用，
8: 怎么方便？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天地。拜高堂，夫妻对。

就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公爹白手，你不去公爹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啊、总感觉这个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吧，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弯了，就那俩手

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的，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这我妹夫跟我说昨天突然之间呢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他说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
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啊，经历过这事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啊，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啊。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嗯，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呢，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啊、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哗一下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呐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的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
俩人刚结婚一年，

0: 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儿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人没了。啊，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呐，说这嗓子，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搁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2段，完了之后下了4、5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2尖瓣、3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叨。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 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位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停，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画画鱼。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带吃的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呢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 咱准备个四分之一，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七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七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进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呀、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 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历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呢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惑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 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一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

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啊，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里面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和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2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6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
你这一大盒药呢，五。

0: 百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儿，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合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儿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克桂枝，30克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心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这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哎，
4: 你好。
3: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4: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的。
4: 啊
3: 啊，
4: 挺口。
3: 我叫那个赵正南。
4: 啊，嗯。
3: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4: 啊，受益者。
3: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
4: 啊。
3: 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4: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3: 大林老师，
4: 嗯，
3: 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4: 啊，
3: 嗯，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4: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
3: 那个，
4: 心脏就好不了了。
3: 是啊，
4: 嗯，
3: 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
4: 嗯，
3: 就是这个糖尿病。
4: 嗯，
3: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那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就用的老了药了。
4: 啊，
3: 那个降糖药吧哈，
4: 嗯，
3: 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
4: 嗯，
3: 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4: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3: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
4: 嗯，
3: 就得起不是，哎呀，我记得得4-5回呢。
4: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3: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4: 那就
3: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话。
4: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的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3: 啊。
4: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3: 这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7左右，
4: 嗯，
3: 那个餐后哈10左右，
4: 嗯。
3: 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4: 那是。
3: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9左右
4: 啊，
3: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4: 哎，
3: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4: 着急上火
3: 啊！
4: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毒，就是淤堵所产生的。 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
3: 对，
4: 就遇到事儿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人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3: 哎呀，对对，大家老师
4: 对，
3: 你看，对，
4: 这不
3: 确实是那样，
4: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3: 真是，
4: 嗯，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3: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
4: 嗯，
3: 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
4: 嗯、
3: 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4: 啊
3: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
4: 啊、
3: 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
4: 嗯、
3: 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 啊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
4: 嗯、
3: 啊，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4: 嗯、
3: 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4: 嗯，
3: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
4: 啊、
3: 用上了你讲那个舒心汤，
4: 嗯，
3: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
4: 嗯，
3: 买了半个月的药，
4: 嗯，
3: 哎，我记着吧，我就喝了五六天，
4: 嗯，
3: 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4: 嗯，
3: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
4: 嗯，
3: 刚开始我记得捡了早了一次，
4: 嗯嗯。
3: 完不这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4: 嗯。
3: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4: 嗯。
3: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两三次了。
4: 嗯嗯。
3: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吧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
4: 嗯。
3: 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4: 不，
3: 啊、
4: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3: 啊、
4: 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
3: 嗯、
4: 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型、
3: 啊、
4: 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浸性出血、
3: 啊、
4: 对不对、
3: 啊啊、
4: 哎、
3: 啊、
4: 所以这是好事、
3: 啊、
4: 知道吧、
3: 啊啊、
4: 嗯
3: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4: 嗯，
3: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
4: 嗯、
3: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4: 嗯，
3: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4: 嗯，哎，的确是挺好的。
3: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
4: 嗯，
3: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4: 嗯。是啊，
3: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4: 嗯、啊，
3: 一共吧是九副药，
4: 嗯，
3: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4: 嗯、
3: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
4: 嗯、
3: 腿脚轻快。吃饭吧、
4: 嗯、
3: 也有食欲了，
4: 嗯，
3: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
4: 啊、
3: 的可好了、
4: 哎。
3: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4: 啊，这
3: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
4: 嗯、
3: 不细看吧、
4: 嗯、
3: 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4: 啊
3: 啊，
4: 多少？
3: 餐前吧六多点，
4: 嗯，
3: 餐后吧也就九多点。
4: 可以可以。
3: 啊，我寻思、
4: 嗯、
3: 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4: 嗯、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3: 啊，那
4: 对不对？
3: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4: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
3: 嗯、
4: 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3: 行，
4: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
3: 嗯、
4: 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
3: 嗯、
4: 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3: 真太好了、
4: 嗯、
3: 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
4: 嗯、
3: 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4: 是
3: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4: 对，
3: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
4: 嗯、
3: 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4: 啊，老伴儿也吃药
3: 得花，嗯，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4: 你瞅瞅
3: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
4: 哦、
3: 你说你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4: 那可不嘛，
3: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
4: 嗯、
3: 一定给我们便宜点，希望我们能吃得起，
4: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
3: 嗯、
4: 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嗯、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
3: 哦、
4: 等这个数量、嗯、你正常来讲一个月 老两口3000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3: 嗯嗯。
4: 哎，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3: 那可不，
4: 对不对？
3: 是，真是，真是。嗯。
4: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3: 哎呀妈，
4: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3: 是啊，
4: 对吧、
3: 啊？
4: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3: 嗯嗯。
4: 哎
3: 嗯，
4: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3: 行行，
4: 哎
3: 啊行。
4: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3: 好好。
4: 哎，
3: 是吧？到了要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4: 行，放心吧、
3: 嗯，
4: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3: 好。
4: 哎，
3: 谢谢大家老师啊。
4: 哎呦，客气了。
3: 啊，好嘞，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真侠义图中部第3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这位金蝉长老终于来了。听完惠宾这么一说，这个时候金蝉长老说话：惠宾，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你听我的，拿绳把你捆上，把我捆上。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咱们一块儿到官府请罪。如果当地官府说你没罪，把你放了，算你捡着；如果你有罪，那就是罪有应得。你愿意吗？啊？惠宾闻听一笑：师父，您说的话我本应样样依从，不过呢，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明白佟林佟海川跟你是什么关系，他对您老人家又有什么好处，您可以替他说话。 对我何以这等的无情无义？金山长老又一乐，嘿嘿，慧斌，你真是糊涂还假糊涂，你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为师我自然向着你，因为你做的事儿不对，所以我才对你无情。我且问你，你和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都是拜把子兄弟，而且这玉皇顶、玉皇冠和达摩寺都是我的产业，咱们是佛前一炷香，你们都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与世无争，排除杂念。可是你枉为三清的弟子，枉为出家的圣僧，你说你们作恶多端，伤天害理就不对。再说了，佟林惹着你了吗？没惹着你，人家领着弟子，领着手底下人上你这儿碧水河畔捞解药，给雍亲王治眼疾，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虽然这地方是你们的管辖，在你们范围之内，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你们仗势欺人。你别看我没在场，我都知道你是百般的刁难佟林，把昆仑侠逼得没办法再跟你们伸手，你慧斌就不应该把他扔进绝命洞，到现在生死不明，你好不应该，而且还把佟林的师弟玉库安，还有他的徒弟徒侄全都生擒活拿，还有他的好朋友有关进石牢，包括你的师弟霹雳狂风无霸。我问你，慧斌呐，这是什么衙门？你有什么权利压人？你是衙门里的人还是官府里的人？佟林的朋友找你辩理，你见一个揍一个，而且把他们都拿住。我再问问你，你让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把你本门的同门禁止的人都困在了八卦亭，李道远、李道长、九宫上人是不是你们干的啊？你们一狠心毒，这些不说，你师弟吴霸来找你，那个吴霸慧斌别人不清楚，你最清楚，你们相处多少年了，那孩子口快心直，是个直爽的人，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为人最正，脾气暴躁，心地特意的善良，你又把这善良人三下五除二点了穴，抓进石牢。哎呀，说的好听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圈圈他的性子，可见你们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狡猾，何等的丧天良。慧斌，现在为师我来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是不是也把我押到这亭中，也把我押至石牢，也把我扔进绝命洞？你想怎么处置我？来来来，我这么大岁数也活够了，这一百来斤大坨都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办吧？啊，退兵，你给我说说，张玄真、张玄慈，你们也讲讲，你们想干什么？慧斌脸也一红一白。张玄真、张玄慈，你看对别人，哎呀，又叫唤又不服，但是对待这金蝉长老，他不敢呐，也不敢说什么。不错，想当年金蝉长老这道家的冠就让给了他俩，后来把达摩寺修建起来就送给了慧斌，拿人家的 就手短，吃人家的就嘴短，这一点都不假。再说他们做的事儿却为理亏，叫无理取闹，也叫犯法，也叫丧天良。现在这圣僧叭叭叭一讲理，把他们给数落的一句话也不敢说，理亏呀。这个时候再看老圣僧，一看就得这样，汇编，要抓就抓，要杀就杀，吃肉张嘴，你随便。汇宾脸一红一白的，这个汇宾再怎么缺德，再怎么一狠心毒，包括这张宣真、张玄慈，也没法向金蝉长老下手。再看慧斌站起身形，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弟子确然有罪，您说的不无道理，有道理，但是我扪心自问呢，事儿也不能全怨我，既然你老人家向着同林那帮人，向着他们说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吓死我，我也不敢难为老师。刚才您不提出两项要求吗？弟子样样都答应，以表我的孝心，现在我就放无霸，然后呢跟着您负荆请罪，任凭官府发落，定个什么罪我就认个什么罪，你看行吗？哎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在旁边一听，无言真行，这老和尚横的不能再横，狂的不能再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俩老道比秃尾巴狗还横呢。没想到见着这圣僧一句话也不敢说，把慧斌吓得都跪下，那俩老道也不敢说话。金蝉长老点了点头啊，慧斌，但愿你心口如一。还有张玄真、张玄慈，你们怎么说？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都听您老人家的。好，希望你们说到做到。回边，现在咱们就走吧。就这么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师父还有句话要说，我师弟呀，脾气太暴躁，沾火就着，要不怎么能叫霹雳狂风呢？我这一次把他抓住了，他火就更大了。您看我放他，他就得跟我拼命，您得好好嘱咐嘱咐他，劝劝他，压压性格，让他别动武，然后呢我就好放他，不然的话把绳子一解，岂不是又惹麻烦，必然他要要我的命。你说到那时我俩手一炸吧，我怎么办？金蝉长老一听，对，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咱们一块儿去，头前引路。是，金蝉长老随着慧宾还有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傻小子甘虎、坏事包孔秀、孔春芳跟着他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出大雄宝殿，穿过一道月亮门，来至跨院，跨院旁边一拉溜三间房，就是那座石牢，门是铁的，上边啊着着火锁，外头有小和尚守卫着。慧斌吩咐一声，来呀，听我的命令，把石牢开放。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门开了。师父，您看，我师弟霹雳狂风无霸就在那儿。慧斌一指石牢，金蝉长老探身躯往里一看，好几个人，无霸真就在那儿捆着。哎呀，一看就是一愣啊。这时候孔秀几个人也都看见了，正是霹雳狂风无霸。这时候慧斌来至眼前，又说了几句好话， 圣僧点了点头。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里是怎么回事？金蝉长老在慧斌的面前以及俩老道的面前怎么说什么他们都听的，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要说起慧斌来，出身是比较苦，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究竟他父亲母亲是谁谁也不清楚。他从小啊就被人家扔到野林子里，叫这野狗上去把脑门给叼住，好悬没把它吃了，还没等把这块肉咬下来这么功夫，正好遇上了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在这路旁就看见了，把野狗赶散，董乾把他给救了。再说这董乾董化一是大清国朝四大剑侠的头一位头一把，把他抱在家里，雇了个奶娘，把这位慧斌抚养成人。董化一传授他能耐，他这个基本功跟董老剑客也学，要不怎么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四大名剑头一位董老剑客得意的高徒也开始教他能耐。后来他大了，董老剑客就发现慧斌性如烈火，反复无常，喜记仇，甚报复，出手甚重，特别是脑袋上这块肉叫人瞅着就心烦，动不动就瞪眼睛。董老剑客警告他，为人要忠厚，不要一狠心毒，办事要能容人，不要一味的逞强。你觉着你是我徒弟，觉着了不起，逮谁打谁，逮谁斗谁，那都不行。这慧斌呢，表面上答应，其实心里也不服劲儿。后来呢，就离开老师董乾董化一。那么董乾董化一教他能耐，并在同时，董乾就和这金蝉长老有关系，经常把他就送到金蝉长老。从小的时候，董化一自打找着奶娘救他，就和金蝉长老一块儿教他能耐，有很多基本功金蝉长老教的比董化一还多，甚至金蝉长老把能耐十至七八都传给了这位慧斌，董乾董化一也传给他70%的武艺。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发现这个慧斌人品确实不怎么样，董化一就提出来了跟慧斌断去师徒的关系，不承认有这么个徒弟，但是确实这心血都落在了慧斌的身上。而金蝉长老一看，哎呀，董化一不承认他，不要他了，等于把他逐出门墙，觉得慧斌挺可怜，就这么的把慧斌先接到自己的道观。因为咱说了，金蝉长老之前他是个修道的出家人，是个道家，修完道之后呢就建立了金顶玉皇观。然后呢后来又来了两位，就是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跟慧斌你看别人教不了的，这俩人愿意教的，崆峒派的两个派主跟慧斌就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蝉长老就觉着张玄真张玄慈可能能劝说慧斌别让慧斌作恶，就这么的花巨资把这个达摩寺修建起来，把达摩寺就让给了慧斌，金顶玉皇观就让给了张玄真张玄慈。张玄真张玄慈跟老爷子也就是这位金蝉长老佛道双修的高人表示 一定劝说劝说惠宾，不要残忍，不要乱杀无辜。后来金蝉点了点头，又给人看病，又给人治病，不要钱，救死扶伤。周边很多人呐，为了感谢他，给他香资，然后有一个员外姓李，叫李芳，李芳李员外感谢金蝉长老救了他女儿，把他女儿这伤寒症李翠花给救好了，故此花巨资又给老人家修了一座三教寺。这三教寺庙不大，非常的肃静，就这么的，金蝉长老带着自己的徒弟霹雳狂风无霸就挪到小庙去了，离这儿都不远。无霸呀，实质上一直跟着老师，对惠宾这事儿，对张玄真张玄慈这事儿都清楚。后来一打听，张玄真张玄慈跟这惠宾都差不多少，滥杀无辜，毫不讲理。哎呀，霹雳狂风无霸非常直性，很不高兴。师父，咱们家的观，咱们家的庙都给了脏心烂肺之徒啊，您怎么想的？惠宾能干什么好事？张玄真张玄慈也是手段极其残忍的。哎呀，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就不愿意说。老师啊，您瞎了眼了，怎么能教他们？他们都是什么东西？脏心烂肺之徒啊！老师，将来你必遭他们的毒手。这时候金蝉长老点了点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能够改正就好，咱们就看。

0: 着点儿
1: 啊，这种人师傅还能看着，嘿嘿，他们本性如此，根本也看不了啊。逢年过节呀，再说这慧斌、张玄真、张玄慈都来三教寺来看望这位金蝉长老，没事儿呢，给金蝉长老，哎，也送点米、送点面、送点香资、香费钱，就这样，金蝉长老觉着也不错。那么虽然不错，但是吴霸这一去就被人给抓住了。今天在这石牢之中见到吴霸，金蝉长老慈悲没倒数，勃然大怒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吴霸抬头一看呀，师傅和这几个人都来了。慧斌，你不是个东西，你快放了我。以往的经过说到这儿，咱们都讲完了。既然讲完了，咱们要好好的说一说，金蝉长老真是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啊，一点都不假。正在此时来到吴霸的近前，金蝉长老心说话，你不解开，我先给我徒弟解开，就松绑。没想到慧斌利用这个空隙往前一窜，把两只手指头伸出来，然后在金蝉长老的背后啪，这一伸手坏了，给点穴点住了。金蝉长老根本没有防范，当时就动不了了。要说慧斌这家伙可够狠的，点完了之后喝令一声绑，把他师父也给绑起来了，就这样押进石牢。慧斌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师父你可千万原谅我，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应该帮助童莲。按理说我这么做欺师灭祖，天打五雷轰，神佛都对我不留情啊，佛菩萨见我都有怒心，我这叫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可没办法，谁让你们一屁股坐到童林那一方，我就恨童林。我不恨别人，童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要单论一论，我也是乌鸡门的传人，结果让童林作为乌鸡门的门长，我焉有不恨之理？别人要来讨要，我二话不说就给。可是自打这童林来了，我才跟你们结了仇了。师父，要怨就怨童林，要怨就怨你自己帮着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就别怪我慧斌一狠心毒。为了他，你竟然要把我扭送官府，你要跟着我一块受绑，把我交到官府啊。嗨，这回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到这里，再看此时慧斌可变了脸了。嘿嘿，老师啊，我只能把你抓进石牢。正这么个时候，再看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有人一掌拍来。慧斌一转身，唰把这一掌躲开，回头一看，拍他这一掌的不是别人，正是甘雨、甘凤池、甘大侠。甘大侠忍无可忍呐，慧斌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你不把金蝉长老吴霸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在石牢的门口，甘凤池要大战慧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2: 正言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的孩子，
1: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真侠一图中部第34回，书接前文，不表别人，单说这时候甘凤池都看不下去了，做梦也没想到惠斌这小子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对自己的老师都下毒手，而且还把吴霸同样也关进石牢，天底下还有这样不仁不义歹毒之辈，不懂得半点人情啊！故此甘凤池啪啪啪晃动双掌跟惠斌伸手，惠斌呢那也是急了，就这么的跟甘凤池大战30个回合，这时候甘虎在旁边，手使娃娃槊，见人就打，见人就杀，这些人是杀出了石牢，跑出去能有80里地，前面有棵大树，再看这大树上面有人，这人呢拿着个袋子，这里边装着都是石灰粉，对准了惠斌这些凶僧就往下扔，呜就打下来，这一打下来把惠斌的眼也给迷了，包括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这些和尚老道都觉着难受，这东西啊你还不能一时之间能够反应过来，利用这个机会，他发现甘凤池和这甘虎父子俩跑得快走得快，杀奔这些人他就来了，见人就杀，见人就打，啪啪啪啪啪，一连好几十人都死在此人之手， 这个人面罩着轻纱，根本看不出长得什么模样。最后把孔秀夹着追赶甘虎父子，把他也顺利的送进了富贵殿房。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放下这个人是谁咱也暂且不说，到以后咱再详细的交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功夫挺高，惠宾他们有的没受伤的，也有的没打上这种石灰粉的，把惠宾他们也就救了回去。这东西回去之后啊，得用菜油洗，要不然这眼睛就得瞎。放下惠宾他们十分生气，即将要报仇雪恨，要找孔秀他们算账，咱暂且不提。单说孔秀以及甘雨、甘凤池带着甘虎就回至了殿房。到了殿房之后，孔秀一看呀，没想到正中央在这太师椅上坐着干巴巴一个老头，秃脑门子，一身古铜色的短打扮，手中拿着一根5斤的铁条，衣衫非常的破落，胡子往前撅着，两颗蓝眼珠锃明刷亮。他知道呀，哈，见过，这不就是北京

北侠秋田秋佩四大昆仑也是其中了不起的一位侠客，在四大昆仑里，这北侠呀，那可了不得呀！独占笑傲笑鳌头，威震天下，四大昆仑之一，爱着秋田秋佩鱼。是个又瘦又高的老头，挎着一把宝剑。呀呵，孔秀一看呢，正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侯廷旁边还坐着一位五短身材、干巴巴一团精气神，那脑袋可有意思了，一根毛都没有，锃明刷亮，晚上不用点灯了。这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挨着侯杰旁边坐的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周围啊还站着不少人呢，徐云少普，还有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尤其在张鼎张子美的身后还站定一人，并且又来人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些人都谁呀？咱们慢慢的介绍。先不说张炳、张子美后边那人是谁，先说说这些人接到信是怎么来的。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丁瑞龙铁三霸做事儿比较稳妥，骑快马。让手下这些镖师前去送信，一封信下到老牛街大清真寺聘请老师金元，二封信下到山东曹府林聘请侯氏弟兄，三封信骗人去请北侠秋田，让这些人见信之后。速到富贵店房，见着门口插三角的标旗，那就是我们的这种暗号。那么他把信发下去，后来呢，那位李道爷九宫上人来了，又发信给张鼎、张子美也发信，同时派人给自己的几位师兄。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也送信，就这么的，这些人即将陆续赶来。咱先不说何道元、尚道明和庄道琴，单说这几位，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发现3月3量标会已经结束了，那就得把北京双龙镖局的买卖。真真正正的好好料理料理，他一看也挂了匾了，也批了红了，3月3量标会也结束了，这镖局子买卖越来越红火，老哥俩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了，就住了几天，家里的事务甚多，可两个人常住在山东济南济宁一带，不少买卖还得照看。就这么的，老哥俩这才起身，把镖局的事儿交给黄灿、黄金铎和潘龙。临行之时，老哥俩一盘算，就不见佟林了，因为佟林是大忙人儿，咱们感情又好，要佟林知道自己走了，非送不可，还是分散他的精力，所以老哥几个不辞而别。就这样，李渊。回到清河油坊镇，两位侠客回到山东曹府林，回家没几天的功夫，哎呀，来客人了。那人说来的是谁呀？山东当州府赫赫有名的一位侠客，姓马，叫马松坡，人送外号金刀无敌。马松坡也是一个侠客。他不是自己来的，赶着一辆车，车上带着女眷，俩婆子俩丫鬟，里边还有个千金小姐。
书中代言

这个姑娘姓马，叫马秀凤，马秀凤啊。那么你说老侠出门怎么还带着女儿来了？这里有段隐情，老侠马松坡就这么一个女儿马秀凤，他在山东登州府跺一脚也烂颤，老头也颇有名气，也是保镖护院的，自给自足，而且一共啊没有儿子，生了五个女儿。唯有这个马秀凤没找人家，原因在什么呢？马秀凤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拜峨眉派派主为师，今年都20有8了，也没找婆家，也没嫁人。你说当爹当妈的能不着急吗？非常着急。二八女子坐绣楼，过去说呀，二八16岁到18岁就应该成亲了，就应该嫁人了。如今这么大岁数，你说是个老姑娘，长得再好，再有能耐，家里再有钱，谁要？这时候，马秀凤一笑，爹，娘，我的要求条件实际都不高，人样子不用太俊，只要相貌堂堂，够个男子汉我就满意。家里头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是贫困户，也是小康之家，我也不挑挑拣拣，但有一个条件，这人的能耐必须比我大，功夫比我高，声望也比我大。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老死在家中伺候爹娘一辈子，我也不嫁人。哎呦，老头老太太一听，这女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说咱家这个条件，姑娘长相又有能耐，满身的武艺，找谁也得找个像样的，能够匹配姑娘的。寺外打探，就这么的，3月3亮标会这事儿已经传开了。老头虽然没露面，挤在人群看热闹，实际心中一眼就看中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呀跟别人一打听，有人说了，这昆仑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还单身主义呢，一个人呢。故此呢，他可了不起啊，乌鸡门的门长，没娶媳妇儿，没谈恋爱，没找女朋友。老头一听，行，姑娘既然提到这儿了，我就跟姑娘说，姑娘啊，咱们都去过3月3亮标会，进入过北京。爹，当然去过了。有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爹，你讲讲，此人就是佟林佟海川，30多岁，他也是乌鸡门的门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相貌也出众，能为也大，但不知你对他有没有想法呢？马姑娘一听高兴，爹呀，这你才是我的亲爹，我确然对他有点意思。姑娘，我还告诉你个高兴的事儿，经我一打听啊，他根本就没成亲，也没找过女朋友。不过呢，这事儿呢咱得托人，这事儿你要是能定下来，为父就给你帮帮忙。那当然我定下来，爹，要这么说我非他不嫁。好，那好吧，那咱们就得托人了，山东曹府林侯氏弟兄跟我交情莫逆，他们和佟林的关系非常之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既然这样，女儿啊，你就跟我见见你这两位伯父吧。哎呦，姑娘一听心中高兴啊，既然是这样，哎呦，那是好事儿啊。那能不去吗？就这么的来拜访镇东侠和侯二侠。

开门见山把事儿就说了。这一说，大侠二侠都挺高兴，这事儿可以先这么定下来。不过呢，我们得问问海川乐意不乐意。老头非常高兴，那好吧，领着女儿呢跟你们一块儿去吧。还是在山东曹府林听信儿呢，你们就安排吧。镇东侠说，现在咱们就得一块儿去，我们刚离开北京日子不多，临走的时候还没跟海川告个别，既然你们要提亲，带着你女儿咱们再次赶回北京。第二天，侯大侠侯二侠骑快马，然后这马氏妇女准备车辆赶奔北京城。说来也巧，他们也就回来了。到了佟林的家，就这么的问来问去，现在家里没人，就剩下个佟三。佟三一看他们进来，太认识了。镇东侠一问佟林在哪儿，佟三把以往经过哭着全讲了。老侠，出事了。哦，出什么事儿？永亲王爷出事儿，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东侠在场的人都坐不住了，站起来起身要告辞。回到双龙镖局，众人就想怎么办呢？没想到我们不在，佟林这面真就是办事儿去了，这还是大事儿。雍亲王王驾千岁还中了毒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东侠一琢磨，这样吧，你们着急也没用，咱们爷们儿就得在镖局子待着，可能有人来送信儿。哎，想到这儿，就有人快马来送信儿。有一镖师姓李，叫李龙，江湖人称飞龙翱翔。这个李龙啊，正是奉丁瑞龙铁三霸之命前来送信。他们接到信之后，这就起身。那么同样，铁掌李元也起身。结果呢，走到半路上又遇上了金元金德论，众人就这样起身赶奔金凤山。那无巧不成书，都知道这地点，尤其侯廷侯大侠侯二侠都接着信了，就按着这信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富贵殿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张鼎张子美同样带着个年轻人得这封信，他也来了。这个时候大家相见，孔秀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啪啪啪啪啪啪没隐瞒，当着众人之面又说了一遍。这时候众人的眼光都落得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身后的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呢，大伙这才注意，一咧嘴一呲牙，好像白天看见活鬼了，要晚上啊非吓个跟头，白天都吓得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因为面前这个年轻人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身高四尺一米四的个儿呀，按照现在话说坐高铁都不用花钱，长得是枣核脑袋两头尖，骨瘦如柴，皮包骨，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捏吧捏吧不够一碗，活像个干巴烧饼。尤其光头没戴帽子，这脑瓜滴溜溜溜尖溜尖的，在这个尖上还长着一撮黄毛，上边呢还把这黄毛梳个小辫，晃晃悠悠的。这张脸长得就跟猴似的，高额骨，缩腮帮，尖下壳，深眼窝子，一对小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你别看小眼睛不大，可真有神。

0: 人是闪闪放光，面如姜黄，灰里套黄，黄里套白，白里套青，青里套紫。总而言之，这脸上没有血色，身后背着三愣驴祖透风锥，斜挎百宝囊，穿青挂皂，打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没有尾巴的小洒鞋。看年纪也就在20出头，看这背影像15、16岁的小孩。那位说，说了半天谁呀？他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叫张方，江湖人称病太岁。你看佟林是本套书的书胆第一主人公，但是红花还有绿叶扶，要说这套书的第二书胆，那就是这个病太岁张方。张方这一出世啊，给佟林增加了左膀右臂，解决了很多难题。别看长得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帮佟林出生入死，救佟林不死，解决很多问题。这佟海川要不是有他，将来必然要出事，早死多时了，他可是智囊啊。故此咱要详详细细对这个张方提一提，交代交代。张方的老师可了不起啊，那是大清朝81门的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啊，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那还了得，张方是他的弟子，要说资格资历谁也比不了，就是佟林也得让他三分。他这么高的师傅，这里肯定有一段隐情，要弄清这段隐情啊，还得从张子美身上说起。张子美21岁就成名天下，人送绰号风流侠铁扇仙，人样子长得太漂亮，也有功夫，娶妻周氏，两口子年貌相当，夫唱夫随，而且夫妻的感情非常好，从来不吵架。那么在瓜州城里又有买卖，又有一处非常华丽的别野住宅，可以说过得人上人的生活。美中不足，夫妻成亲3年，周氏不怀孕。哎呀，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不孕症了。张鼎张子美是十分的发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1: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3: 哇，好漂亮！
9: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误进金银岛，险些被抓，现在山上寺外在捉拿孔秀，孔秀就跑到这么一个绣楼里，居然遇到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罗小庆。这罗小庆的父亲就是岛主小诸葛罗烈。那么在这儿一相见呢，孔秀那是心花怒放，又惊又喜呀，姑娘也是大吃一惊啊。那两个人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感情非常深，长大各奔东西了，但是互有惦念。在这种环境下相遇，孔秀能不高兴吗？自己有救了。他也明白了，姑娘的父亲就是罗烈。原来总说罗烈罗烈，对呀，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不就是姑娘的父亲吗？这个事儿我怎么糊涂了呢？那么这个姑娘罗小庆是跟自己的大妈、二妈、三妈、四妈学的武功。说孔秀咋这么多妈呢？你看看，孔秀的父亲孔妙长娶了六房太太，这大夫人就是柳艳春，二媳妇就是贺春梅，三媳妇儿红霞女，四媳妇儿云碧飞。这四大侠女啊，可都是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的嫡传弟子啊。四位侠女居然都嫁给了孔妙长，剃了秃噜给生了一堆姑娘。孔妙长有27个女儿，后来孔妙长娶了火冰冰，又生了女儿，最后一瞪眼珠子，快50岁的人了，迎娶了常春燕。 这常春燕生的孔春芳，所以在这个叫法上啊，因为都在一起住，那么孔秀呢就给柳春燕叫大妈，哦呀大妈，贺春燕是二妈啦，红霞女三妈呀，云碧飞四妈呀，火冰冰五妈啦，到常春燕这儿亲妈啦。然后呢孔秀就问这孔妙昌，哦呀爹呀，你日后还给我找多少妈呀，得排到多少号呢？哎呀行了儿子，到你妈那儿就为止了，再也不找了，爹也岁数大了。那就好了，谢谢你岁数大了。你看看这爷俩没啥事儿就这么唠。所以呢这个罗小庆跟这四侠女学的武功，孔秀孔春芳在边上看，孔秀呢也跟自己这四个妈呀学点什么剑术啊飞身术什么的。那么今天在这儿相见，孔秀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都跟姑娘说了。哎呀，我们这位罗小庆啊可是个有头脑的姑娘。立刻他感觉到这个事态是极其的严重啊，他知道佟林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的来路不明，不知道是谁教的，说自立一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创一个无极门。那么他的拳脚我也听别人说了，不知道什么来历，说是集各家之长处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拳脚。可是这个佟林一出世掌打法禅，紧接着大闹六合塔，会三魔，破了太湖中山寨，谁碰着佟林谁倒霉呀，跟佟林树敌，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佟林不但武功高，还笼络着一帮人，南北东西四方侠，那都是佟林的死党。佟林又有势力，他的身背后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像这样的人，你惹他还能有好吗？我爹这不糊涂了吗？金银岛那就毁之一旦。况且这个韩宝、吴志广。是我爹看在一个情分上，韩宝他父亲跟我父亲磕头，为了这份情谊有这个交情才救这个韩宝。可你要知道啊，这是两个盗宝之贼呀、啊、你现在跟国家的法度在顶着干呢、啊、真要是惊动了官府，雍亲王下令派上几十万军队围困金银岛，你这个岛还能在吗？那不就炸雪飞灰，金银岛的弟兄是走死逃亡啊。姑娘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可是怎么办呢？哎呀，姑娘左思右想，看了一眼孔秀，春芳哥你还没吃饭吗？藕呀都吃了，你那桌子上那点点心都让藕给吧唧了。哦，你容我想想，首先第一个，你把哥哥得送出金银岛的啦。是，你必须得回去，但有一点呢，要见着你师父，把这个情况一说，肯定他要来，两下避免不了一场凶杀鏖战，我怕金银岛最后不存在，我爹会死在乱人之下。哦呀，这可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呢？孔秀也着急呀、啊，这手指头伸出去咬哪边都疼。孔秀要不知道这个事儿还则罢了，他知道罗烈是罗小庆的父亲了，这更进来一层啊，他对罗小庆好啊，他跟罗小庆的关系密切，那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死在兵刃之下吗？那这个事儿怎么能把它化解了？你劝劝你父亲怎么样呢？ 姑娘摇摇头，我劝不了。我父亲这个人呢，一条道走到黑，他要是决定的事儿，你搬都搬不过来。哎呀，我想想，那我如何出岛呢？孔秀啊，就想出这岛，好办，我会帮你的。你呀，今天晚上不要走。为什么？岛里头非常严，在抓你，四外设岗查哨。明天晚上我保你脱身。嘿，正在这谈唠的时候，突然楼下有人弹走一声，嗯，嘿，小青啊，在楼吗？哎呦，就这一句话呀，把姑娘吓得腾站起来了。孔秀嗖也站起来了。哦呀，怎么了？我爹来了。哎呦，那可如何是好？我赶紧顺着窗户出去。他到窗户这儿一看，坏了，这个楼啊，外边有百十来号啊，怎么的，已经被围上了。满山在找孔秀、孔春芳。我说过，这个金银岛啊，这个岛不算太大，是个小岛。它倚仗着天险，它的天险就是这火焰湖，因为这个湖人游不出去，人一扎到水里头，唰就沉底儿。如果你要弄根铁棒子往里头一扔，铁板哎喷，它浮上来。你要用那木头往里头一扔，刷它进去。那么这个水是很奇怪的，这个地质结构也是非常奇怪的，在这湖底全是火山口啊，喷发的火呀，所以使这个水非常的滚烫，你人根本下不去，除非到半夜子时和这个丑时相交之时，那个水是凉的，你才能出去。这个船还必须得是特制的，在这个船底呀，得涂上水银，贴上银板，然后这船才能出去。它不沉，要不然的话呀，一下就沉入水底呀。可是找遍了这个岛，也没发现孔秀、孔春芳。四外怎么抠，耗子窟窿都抠了好几把，也没找到这孔秀，这可真出奇了。所以我们这位小诸葛罗列，他一琢磨，这个人跑到哪儿？哎，是不是我们在外边搜，他进了中央大寨呀？这就在大寨里边啊，左找右找，就搜到姑娘这楼这儿。那这别人不能上去了，自己女儿，所以罗列要亲自上去，告诉手下人：四外卡住了，看好了。哇，随后罗列上来了，女儿毕竟大了，她一看这个楼啊里边点的灯还没睡，所以她先给了这么一个指环，就是弹走一声，嗯，退，姑娘大了，是吧，该避人的，哎，躲人的，你赶紧穿戴整齐，那女大被负嘛。就这样啊，罗列上来了。小青啊，睡了吗？这又给个指挥，我来了。
8: 啊，爹，哎，我没睡，刚躺下，哎，又起来了。
7: 姑娘有点慌了，孔秀更慌了。哦呀，外边已经围上了，看这个意思，哦，要出不去了。
8: 哎呀，姑娘眼珠一转，这可如何是好？
7: 紧接着就听见脚步之声，噔噔噔噔，上楼。这时西屋啊，那小红也被惊醒了，丫鬟进来了，一挑帘笼呀，他一看孔秀，小红吓一跳，
9: 这怎么了小姐，这屋里还有个大老爷们呢。
7: 姑娘一听这话脸红了，这时姑娘罗小庆怎么想啊，说我爹进来了，孔秀在这儿呢，以我爹那脾气肯定要把孔秀抓走，
9: 另外这也好说不好听啊，半夜三更楼里边有个大男的，这传出去我还怎么见人呢，所以姑娘这么一比划，告诉小红不要言语。
7: 他来到了孔秀孔春芳的切记，一伸手把孔秀
8: 抓过来。
7: 孔秀也吓一跳，这姑娘这力气也很大，那毕竟是练架子，啪把孔秀往床上这么一放。他这个床上啊铺了一顶凉席，有这么一顶凉席，因为这个床很大，他把孔秀放到这个床上之后，一周那凉席的边把孔秀就给卷到这凉席里边了，然后他把这凉席桶抱起来，嘣儿就立到那门后了。这好，你外边看是个凉席卷儿，哎，里边藏着孔秀、孔春芳。这姑娘合着也着急点儿，她把这凉席卷往那儿一立呀、啊，一着急，把孔秀大头朝下立到那儿了。这孔秀脑袋顶着地，哎呀，烦了烦了，哎呀，春芳哥就这么地吧，你坚持一会儿，哎呀，死了。得，孔秀在门后这儿倒立呢，刚把这事儿办完，外边罗列进来了。小青还没睡啊？哎呦，爹没睡，故作震惊啊，哎呀，那心呐、啊、都蹦到嗓子眼儿了，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差点心脏吐出来。这罗列呀看出点什么，小庆你哪儿不舒服吗？
10: 不是爹，我刚练完功，在外边练了趟剑，这不是还有点喘呢。
7: 哦，这一句话还就真打过去了。小红这儿赶紧过来给罗列倒了杯水，这小红的脸也通红，那心脏也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样小红你也练了
10: 啊？我跟小姐学呢，哎呀学的可好了。跟小姐学了几招，一个是黑狗钻裆，一个是黑狗捕食，一个是黑狗锁喉。
7: 这怎么跟狗干上了？
10: 不是，是就是那三招嘛，叫黑狗三招。
7: 哪有这么三招啊？你看，
10: 小姐是不是？
7: 嗨，那叫饿虎捕食，猛虎下山，猛虎归洞。哎呀，你瞧瞧我，一着急把那虎说成狗了。你看孔秀在那个席卷里头啊，凉席卷里卷子大的朝下呀，方才他不是把那桌子上的糕点都吃了吗？在小姐没进来之前他偷吃那些糕点，吃的也多，咚咚咚又把这茶也喝了，弄一肚子糕点。这股大头朝下开始往下反，差点吃的东西全倒出来，那心一阵狂跳。哦，没什么，最近呢这岛里头不太平静，有生人进来，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啊报告给钱大寨
10: 啊。放心吧岛主，我们一定报告。
7: 好了，那既然这样你们就休息吧。啊，没什么情况吧？
10: 没什么情况，你看是啥情况也没有。
7: 小红赶紧呐、啊。啊，得说话呀！你看那个，是不是老爷？你看这桌子这儿没情况，是吧？床上也没情况。你看这门这儿没情况。你看那席卷儿，他没情况。凉席什么凉席卷啊？不是凉席卷是吧？也没情况。这边上柜也没情况。哎呦，小红差点说漏了。这罗列啊，没多想，可能女儿和这小红练功练的累了，转身走了。临走的时候又嘱咐这么两句，他这儿走了。屋里头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时候确认四下无人，罗小庆才把那孔秀又在那凉席卷里边搭出来。
10: 哎呀，春芳哥对不起。哦呀，没什么对不起的。
7: 小红过来看了一眼，小姐啊，这是谁呀？
10: 哎，小红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春芳哥，我们两个一起长大的。
7: 哎呀，小姐啊，细看孔秀，孔秀长得漂亮啊，文文静静的，啊，男人长得个女人像。孔秀长得一点都不烦人，所以我们这小红看着呀，哎呦，小姐，哎呀，这孔公子长得挺漂亮啊，哎呀，你还别说，跟小姐您呢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两个要是结为夫妻呀，那将来生出那小孩可漂亮了。这几句话呀。那小姐的脸腾愣就红了，小红你瞎说什么呢？这小姐的心更跳了， 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思夫啊，这一点也不假。最主要的，小姐心里头能不爱这孔秀吗？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玩啊，捉迷藏，老百姓土话藏猫猫，哎，踢毽子，哎，玩口袋，玩五道棋，最好的游戏叫过家看狗。什么叫过家看狗？就是孔秀扮成老公，罗小庆扮成媳妇儿，俩人弄那么一个苞米棒子，用小被包上当孩子，过家看狗玩吗？所以渐渐大了，这互相的心里也都藏着这么点思念。最重的就是姑娘罗小庆，孔秀呢还差一点了。为什么呢？他娶了那个梦想女了，所以已经有了家室了，有了媳妇了，但是那内心也不免得对姑娘有所思念。这玩意儿就怕什么东西啊，这层纸给揭破了。小红这么一说，说出来了姑娘的心事。这姑娘表面上不愿意，实际心里头啊幸福着呢。哎呀，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哎呀，我没胡说，我没胡说。就这样的孔秀啊，就在姑娘这楼里又藏了一整天。第二天的晚间，姑娘穿好夜行衣靠，告诉小红好好看着楼，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怎么不见了，或者我爹来了，你就说我到后山去练跑子功去了。两个人就摇搭姑娘这绣楼就出来了，腰两股一绷紧，汗巴从紧接着就是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几个奏乐唰就窜出多远呢、啊、姑娘就带领孔秀直接告奔金银岛的正北。这孔秀就问那罗小庆，在哪里能出去啊？你往前来。两人就来到了金银岛的湖边，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由后边闪过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金银岛，我们这位岛主的女儿罗小庆要救这孔秀，得把孔秀、孔春芳送出金银岛。那么晚间的时候啊，他把这孔秀就带到了金银岛的北侧。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黑暗之中闪出一道黑影。什么人？说完这句话，这个人飘身形就到了前进，苍凉，掌中横着一口刀啊。月光下观瞧，这个人年纪不到40岁，是个大高个，两道浓眉，豹环眼。谁呀？此人乃是金银岛的三岛主鬼头刀马振江啊。

随着马振江这一声火喊，在马振江的后边闪出来双剑金文杰，这是二刀主。金文杰的身后站着30多位，干什么的？巡岛的，抓孔秀呢。此外，这孔秀在这个金银岛搁这个小诸葛罗列来算，他肯定没出岛，藏在什么地方呢？给我搜。所以这个岛前岛后啊，那是戒备森严，剑拔弩张啊。姑娘扎住身形，那心里一惊啊，扑腾扑腾乱跳啊。那边上就孔秀，好在呀，姑娘心里头有点底。什么底呢？他把这孔秀给打扮了。出这姑娘的绣楼的时候，罗小庆眼珠一转，真要是碰到巡岛的怎么办呢？他就把他丫鬟那小红那套衣服给孔秀穿上了，说你化化妆，你变成我那丫鬟小红。孔秀本来长得就小巧玲珑的，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哎，甚至啊比那女人还女人呢，长得漂亮，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要说这个孔秀长得那可真是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那孔秀长得真是杨柳腰，赛鼻杆，未从走道，鸭子爪。好嘛，这个男人长个女人像是必有贵相，就是将来啊这样的男人能荣华富贵，不缺钱花。那孔秀当然不缺钱了，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啊，想花谁的就花谁的，一伸手就来钱。所以把这孔秀就打扮成这丫鬟小红的模样，把这个头发还打开了，梳俩辫子，还怕不像，还抹点腮红，打点唇膏啊，描描眉，打打鬓。孔秀还跟这姑娘说呢，哦呀，这深更半夜的，谁看我这模样啊，外形像就行了，要化真喽，万一这巡岛的要打着灯笼看出破绽怎么办呢？好了，那我就打扮吧。他就打扮上了，哎呦，对那镜子一看呢，孔秀自己都乐了，哦呀，哦，是一个好的小鲜肉啊。行了，走吧，就这么的，俩人出来了。所以刚到岛这个北岸，他为啥奔这个北岸？姑娘知道只有北边这地方水浅，因为还必须得是半夜子时和丑时的礁石之时，这个水啊，也就是说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的水是凉的，其余的时间那水滚烫啊，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口喷发那种火呀，使这个湖水滚烫。只有在这个子时的时候，这个地下的火山口消停了，停了，水变凉了，其余的时间都不行。所以姑娘带孔秀刚到这儿，鬼头刀马振江双剑金文杰就拦住了。什么人要？姑娘眨眨眼睛，故作镇静，啊，马叔叔啊，是我，我是小庆。哦，这边也挑了灯笼呢，还有火把高高的举起，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小庆，大岛主的女儿。小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这不是晚上练跑子功吗，练夜功，练飞腾术。哎，这是一个最好的谎言。对呀，都是练武的，是不是啊？晚上半夜练跑子功，练夜行术，这太对了。马振江点点头，那边上是哪位？哎呦，马叔，这不是我的丫鬟小红吗？像那个孔秀你就别吱声了。不，他还愿意搭个你。哎呀，我是小红啊。哟呵，把马振江吓一跳，这姑娘怎么这味儿呢？怎么这味儿啊？哦呀，哦，这味儿啊。

出一身冷汗呢。实际现在罗小庆啊，心里头非常矛盾，知道自己的父亲现在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两个人顶起来了，成了对立面的。佟林要抓的是韩宝物之王，自己的父亲呢却救了韩宝物之王，就藏在这金银岛。可这事儿将来怎么办呢？能打过佟林吗？佟林武功高低另当别论，关键佟林有一伙势力呀，他的背后是雍亲王，弄不好金银岛炸雪飞灰走死逃亡还不说，自己的父亲背不住啊，没有一个什么好下场。这事儿必须得解决，那自己站在哪边呢？要站在我父亲这边，可有一点呢，孔秀是佟林的徒弟，这是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最好的朋友，姑娘呢也是暗中爱上这孔秀了，只不知这窗户纸没捅破，也知道人家孔秀有了原配妻子。不过在那个年代啊，这倒无所谓啊，也可以当二房嘛，还有这当三房。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好汉霸九妻，就是一个男人娶九个老婆那都不算多，那皇上你说多少啊，好几千个是吧。所以姑娘呢是暗中暗恋这孔春芳，要站在父亲这边那就得伤害孔春芳，伤害佟林等人，那么站在孔秀这边那伤害的是自己的父亲。所以姑娘现在就盼一个事儿，最好这个事儿能平安的解决，和平的解决，两下没有矛盾的解决，不开杀戮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想解决这件事儿，最好得把我爹说通了，让我爹放弃和佟林对立面，把韩宝吴志广啊是能交就交出去，交不了你就让韩宝吴志广赶紧走，这是个祸是头啊。所以姑娘在孔秀临走的时候告诉孔秀，你回去见你师父最好啊，不要打，因为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根本进不来，说这个船怎么能在湖面上行驶我爹不告诉别人，这是个秘密，包括我都不知道。我前文书交代过，他这个火焰湖啊非常奇怪，也是地质结构啊水质产生这么一种天然现象，就是你把木头扔到这个湖里边唰就沉进去，你要弄个铁板铁棒子扔进去它却飘上来，人下去就沉底，你再好的水性浮不上来，这个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姑娘就告诉孔春芳，金银岛打不了，铜墙铁壁般，况且我爹已撒下绿林贴英雄简，请来他好多的朋友啊，我爹在江湖上那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侠风啊，罗烈可有好多朋友啊。另外罗烈的师爷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僧人，少林寺的大掌门，谁能惹得了啊，谁敢惹少林寺啊。那罗烈要有点事儿，那蓝儿和尚那就得疯，因为他最喜欢这个徒孙子，把自己的平生本领都交给了罗烈。这还不算，这个少林有棍法，这唐代不有十三棍僧保唐王吗，传下一种少林棍术，罗烈手中有一个宝贝叫虎头棍，这个棍轻易不拿出来，一旦拿出来必伤其敌呀。所以姑娘就告诉孔秀，你要是愣打佟林，他们要是愣拼金银岛行不通，这条路走不了，只有讲和，只有把我爹说服了放弃保韩宝吴志广这个想法。哦呀，那怎么把你爹能说通啦？你让你师父佟林还有东侠找

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爹最好的朋友，叫陶少先，在陶家庄住，开了个店房，也是个武林当中的前辈。你要把陶少先请出来，他来到金银岛，他说什么我爹就能听。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呀。欧亚欧知道了。另外，你们千万不要莽撞的闯金银岛，这个湖水可以说是害人的、杀人的湖水呀。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春芳，你保重。欧亚，你也保重。春芳啊，你平安是矣。哦呀，哦，我的心都要碎了啊！你也保重。哎呦，这俩人拉住手啊！现在呀、啊，两个人心里头都明白了，但是还是这张窗纸没捅破。孔秀琢磨，偶得回去跟偶那口子商量商量啊，跟谁呀、啊？跟孟小女儿啊，他媳妇儿啊，让不让偶娶她呀？如果孟小女要是明白的，偶就可以把这个罗小庆请回家啊，请当我的老婆啦。那么两个人谈唠了好多，那么最终呢，孔秀啊还得走，马上得离开金银岛。那孔秀怎么走啊？这里边要介绍一下，他这个岛啊，南北有七里左右，东西呢有五六里左右。这个湖水围绕着金银岛，在东西方向，它这个湖面很宽，就是由岸到岛里边得有三里的水路。那么在南边呢，那个湖面比较窄。北边的湖面也比较窄，那么特别是北边这个地界大概有一里多的水面，而且这个地方的水比较浅，说那游过去游不了，人进去就沉底，再好的水性都不行。你包括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这样的水性到里边也是人沉湖底呀、啊。那么在这个金银岛的北侧有这么个小码头，这是人家岛内出岛来回为了方便修了个码头，里边备着两艘快船呢、啊、有四个彪形大汉把着这个码头。你要想出这个岛必须得有岛主的大令把你放行，你才能出去，个人把你送出去，然后这个船再回来。那么这个船是非常保密的，如何打造这个船，这是个绝密，就包括姑娘都不知道这个船为什么能在这个水面上走。说那多新鲜的船就是在水面上走的，我才刚说了船上去就沉底，你扔一块大铁板，哎，反而它倒浮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姑娘就领着孔秀就到了这个小码头，这四个人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哎，一个叫刘江，一个叫王炮，什么人？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哎呦，你好，小姐，那非常客气。姑娘呢，就在兜里拿出块腰牌来，放行大令。说姑娘怎么有这个呢？有啊，这姑娘学艺下山回来，哎呀，小诸葛罗列呀、啊，也知道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说在这个岛里这么待着还不得待傻了啊，对吧？孩子嘛，应该到外头走一走，见一见，创一创，另外平常买个化妆品什么的。所以这个罗列就给了女儿这么一个令牌，说你拿着令牌随时都可以出这岛，到外头溜达溜达，转悠转悠，特别是边上有几个大镇名家小吃，还有茶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开开心的话你就听一听。罗列就给女儿安排这个。罗列这个想法很先进，另外他非常有文化。还有一个事儿，罗列总是惦记着女儿都这么大岁数了，尚未婚。

0: 配呀、啊！你说我把她嫁给谁？我这个岛里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可有一点，这都是占山的占岛的，过去都有污点的，都杀人放火、滚马强盗，没地方去，没地方跑，怕官府捉拿，跑到我金银岛来。我能把女儿嫁给这样人吗？不行，要嫁给个商人呢，嫁给商人我女儿还瞧不起，嫁给一个官宦人家吧，我们还瞧不起。罗列最恨的就那些贪官污吏，嫁个读书人吧，怕人家还瞧不起我女儿，所以呀、啊，对待女儿这个婚事啊，罗列是煞费苦心。那么就给这女儿这个腰牌，你随时出岛散散心。哎，今天这腰牌可就用上了。那么这几个把子码头的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大小姐，这谁敢惹呀？但是公事公办，必须你得有那大令。姑娘把大令拿出来了，我父亲告诉我，让我出去一趟，办点事儿。好，大小姐，请到船上。这位是这我的丫鬟小红吗？哦，哈哈哈！这几位一看这丫鬟呐，还长得挺漂亮。孔秀还跟着这几个人打招呼：“
1: 哦呀，你们都挺好的，哥哥呀，大哥哥、二哥哥、三哥哥、四哥哥。”
0: 还有叫的这几个人呢，直起鸡皮疙瘩。现在想，我们大小姐这么好，怎么找这么一个丫鬟呢？这就上了船了。这孔秀还纳闷呢，这船据说驶到这湖面上就沉底，凡是木质的东西就沉入湖底，这艘船为什么不沉？他就问这姑娘，姑娘已经告诉他了，这个船是特制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只有我爹知道，还有几个他最亲密的人物知道，他的核心人物知道这件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包括我本人。这就是一个绝密，能自由的出入这个岛。这个船是怎么打造的？用什么特殊材质打造的？这是个未解之谜。孔秀想，我也不便多问呐、啊，赶紧走啊！就这样到了岸上。这小姐让孔秀走，哎呦，几个人说，大小姐您怎么不走了啊？我这丫鬟替我办个事儿，咱们就回去吧。临走之时，姑娘站在船头望着孔秀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这眼圈啊一红，这眼泪差点掉下来。孔秀也感觉到非常的心酸呢、啊、她也知道自己跟这个姑娘已经产生了点感情，这不是说瞬间刹那间产生的感情，两个人小时候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耍，长大了，那么爱情的火花也就迸发出来了。那么最后孔秀一咬牙转身走了，小行夜住，到了杭州城。可到了镖局子，他要赶紧把所有这些情况禀报给佟林呢，佟林没在家，带领徒弟到那青石镇去调查那杂木龙劫囚车那个现场去了。孔秀回来，大伙高兴，雍亲王立刻告诉展翅金雕贴张李渊赶紧到青石镇把佟林叫回来。就这样，李渊到那儿把佟林叫回来了，还跟回了西霞。你看看，西霞也来了。众人等见完面，孔秀孔春芳就把自己所见的所经历的跟师父还有东霞雍亲王等人这么一说呀，一提到这金银岛，一提到小诸葛罗列，东霞以及南霞北霞等人不由得紧锁眉峰，是倒吸口冷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聚焦美丽乡村，
16: 解读三农政策，
15: 关注绿色发展，
16: 见证乡村振兴，
15: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6: 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住建局派驻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第一书记张建。驻村以来，紧密团结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在村选调生及全体村民，牢记职责使命，迅速转变角色，深入田间地头，融入百姓生活，紧紧围绕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四大职责任务，全力推动各项驻村帮扶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张建的驻村故事。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同步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民生为本，乡风为魂。在西川县金河镇有一座底蕴深厚、民风淳朴、日新月异的河美乡村东升村。自驻村履职以来，来自南阳市住建局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建接续奋斗，实干笃行，扎根乡土，摸实情，兴产业，树新风，惠民生，让曾经的普通山村蜕变成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宜居宜业的示范乡村。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南阳市住建局派驻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第一书记张建，带我们走进孝善东升、振兴东升，解锁山村蜕变密码，聆听一线振兴故事。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可以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呢在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进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0: 播同时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张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张书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南阳市住建局驻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建，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乡村振兴面对面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东升村的故事。
0: 接续帮扶传薪火，初心如磐赴乡土。驻村第一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实践者、推动者、服务者。很多听众朋友啊，也非常好奇，像您是从什么时候到村任职的？初到东升村，您如何快速转变角色，打开驻村工作新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是2025年2月份，按照组织轮换安排，作为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到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到岗履职的。之前那个早年的时候接触过农村生活，对乡土人情呢、农村事务呢有所了解。接到驻村轮换任务后，到农村工作，感觉到并不陌生。来到金河镇东升村，凭借过往的农村工作阅历，快速适应驻村节奏。到村后，我迅速转变角色，坚持一村为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接好接力棒，积极地与上任驻村书记做好对接，摸清弄准帮扶范围与对象，已经开展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需要继续推进的工作。第二是与村两委班子逐一对接座谈，吃透村情家底。第三是迅速开展入户走访，重点是走访脱贫户、监测户，全面掌握村情民意，摸清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第四是抓实党建工作，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高质量的党建工作，推动驻村各项工作高效率、高水平的开展。第五是用好派出单位资源，聚力产业发展、民生实事、人居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的难题，努力把帮扶成效落到群众的心坎上。
0: 交接接力棒，深耕以方土，服务以方人。从接续过往帮扶成果，到深耕村情民意，再到党建引领、资源赋能，您用脚踏实地的走访、扎扎实实的行动，快速扎根乡村，履职尽责。党建引领聚合力，产业增收富百姓啊！那产业兴旺呢，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那么接下来，请张书记为大伙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东升村的核心特色产业布局是怎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东升村的产业呢，主要有三大块。第一是特色种植，主要是以林果、中草药和油葵。我们东升村呢，处于这个西川县的深山区，近几年呢，这个农村的青壮年都出去务工了，在家留守的都是这个年龄大的老年人，这个种地的也不能种，村里的耕地都撂荒了很多。我们到村以后，和村两委紧密结合呢，研讨这个把集中整治村里的撂荒地。我们整治了400多余亩的撂荒地，建设了100多亩的萱桃采摘园，这个萱桃品种达10余种，种植了中药材、油牡丹、连翘各100亩，酸枣80余亩，兼顾经济价值与药用价值。又种植了葵花100亩，打造特色花海景观，并发展葵花榨油业务产业，吸纳本村及周边农户120余人，实现家门口的就业。第二是生态养殖，以生猪仔养殖为主，村内建成占地30亩的生猪仔养殖场，通过规范化的养殖和市场化的运作，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的稳定收入。第三是电商直播，我们紧抓住数字乡村发展的机遇，打造东升富昌本土特色品牌，建立了书记直播间和东升农村土特产展厅。村党支部书记的是网红达人，率先在带领大家这个直播带货，把村内山鸡养殖场产出的野鸡蛋、农户制作的酸菜、 桃园采摘的宣桃，产业地生产的连翘、酸枣叶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0: 三产联动，多点开花，种植有特色，养殖有效益，电商有销路。东升村真正做到了土地有产出，集体有收益，群众有岗位，产品有市场，让乡土产业成为了稳稳的富民底盘。当然，产业塑形乡村，文明滋养乡土。在产业振兴的同时呢，东升村也是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擦亮孝善乡风名片。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咱们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哪些特色举措。
1: 好的，主持人。东升村是远近闻名的孝善文化村，我们创先发起了百家宴活动，在全省小有名气。驻村以来呢，我特别注重一文化人，一德润村，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擦亮孝善品牌，东升村是远近闻名的孝善文化村，我们连续五年举办中秋百家宴活动，全村200多位留守老人、儿童和返乡乡贤欢聚一堂，吃百家饭，叙百家情，拉近邻里关系，增进睦邻亲情。还连年开展为80岁以上老人送清凉活动，过集体生日送长寿面等活动，让孝善文化深入人心。二是弘扬文明新风，村里建设立了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开展驱守夜话活动，在那个主要在移风移俗、培育文明乡风方面入手，倡导红白喜事操办从简，护军喜事费用从过去的4-5万元降到了2万元，丧事费用降到了1万出头，村民负担大大减轻。我们还定期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孝善之星、最美家庭等乡村光荣榜人物，用身边的榜样引领文明乡风。三是丰富文化生活，村里组建了锣鼓花轿队、广场舞队，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每逢传统节日让他们当主角参加演出。我们连续几年举办了金秋助学活动，为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发放助学金，营造重教兴学的良好氛围。这些资金费用都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整合资源协调来的。
0: 一场百家宴，温暖一村人；一阵文明风，润泽一方土。从敬老爱老的暖心举措，到移风易俗的务实成效，再到文体活动、助学育人的暖心工程，东升村真正实现了村风美、民风淳、人心聚。当然，淳朴乡风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一名党员呢，就是一面旗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共同聆听咱们基层党员的担当故事哈。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在东升村的乡村治理、邻里调解、民生服务当中呢，据说我们的广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无私奉献，主动化解邻里矛盾，服务乡邻群众，成为了我们乡村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为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优秀党员的暖心故事。
1: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就为大家讲讲我们村的一位党员全海军吧。他是我们东升村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是我们村龚家池组的组长，党龄40多年。他平时话不多，但村里谁家有个大小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在全海军身上有2件事情最能体现一个基层党员的担当。第一件事是今年正月的事儿，我们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人段润华，有2个儿子，因为赡养问题，因为争着赡养这个老母亲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个要接，另一个也要接，孝心撞了车。因此全海军多次上门把兄弟俩叫到一起，摆事实讲道理，引导他们把话说开，把心放平。最终兄弟俩按照老母亲的意愿达成了赡养协议。村民们都说，咱东升村的人争着养老人的事情常有，争着不养的还真没有见过。第二件事情更见功夫，族里有2户群众因为一户养的黑猪拱坏了另一户的庄稼，两家吵得不可开交，差点动了手。全海军知道后没有简单的断官司， 而是分别上门了解情况，把两家人叫到一起，耐心倾听各自的诉求和坚持公平公正。经过十几次耐心的调解，既让受损的一方消了气，也让养猪的一方认了错，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两家人握手言和。全海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矛变成大矛盾。投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党员在乡村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小事儿见初心，实事显担当。40年党龄，一辈子扎根乡土，全海军党员呢是用耐心、公心还有责任心来去化解邻里的纠纷，涵养了这个孝善家风，守护着一村的和睦安宁啊。当然驻村一路前行，一路攻坚，相信在张书记还有我们广大的驻村书记背后啊，始终都是派出单位的给我们的这种强力支撑，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您的这种原单位给咱们村是带了哪些帮扶和举措呢？
1: 好的，我们南阳市驻建局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最坚强的后盾，局党组高度重视帮扶工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班子成员呢多次到村调研，听取驻村汇报，定期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帮扶工作，还在乡村进行工作中，危房改造、农村污水治理等方面给予这个政策性的倾斜和帮助支持。在具体的工作上，主要是一、做好物资保障，协调争取各类慰问物资5000余件，价值80000余元。支持我们开展这个送清凉、摆家宴、6171和81建军节慰问等慰问活动。二是加大项目支持，帮助引进养殖项目，投入5万余元用于种苗和设备购置。三是开展消费帮扶，组织局系统干部职工购买东升的特色农产品，价值20000余元。四是派出技术指导，协调农技专家到村里实地指导产业发展。五是定期开展慰问送温暖活动，集中采购物资，每年年中年末局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都要到帮扶村进行慰问活动。可以说没有派出单位的全力支持，我们很多帮扶工作都无法开展。
0: 真的真金白银的投入，真心实意的帮扶，真招实效的赋能。南阳市驻建局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东升村产业体制民生增效，乡村向好，为乡村发展振兴注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当然驻村岁月当中啊，最动人的永远是扎根乡土，温暖群众的平凡瞬间。那么张书记，在您的这种驻村经历当中，哪一段故事让您至今都记忆犹新，倍感温暖呢？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天我们就说一件最难忘的驻村故事吧。在去年秋季，西川县遭遇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性秋季连阴雨天气，这个时候正值花生、玉米成熟采收关键时期，村内部分的监测户、留守老人、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短缺，成熟的庄稼滞留在地里，面临发芽、霉变的风险，一年的辛苦收成岌岌可危。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深知农民种粮不易，闻鱼而动，向前而行。我们联合村两委、党员、志愿者打响了抢收保卫战，全力保障困难农户秋粮颗粒归仓。经过走访呢，我们村王公族脱贫户王多女、王大娘家中缺少劳动力，自己年老体弱，3亩多的玉米花生全都泡在雨地里，看着连日的阴雨，地里即将腐烂的庄稼，老人束手无策，整日愁得睡不着觉。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了，就直奔他家的农田，田地里已经有积水泥土实现，我们就挽起裤脚，直接跳进地里边掰玉米、薅花生，分工协作。经过一整天的抢收呢，王大娘家的3亩多庄稼保住了。她看着我们大伙满身的泥水，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 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反复地道谢。说着话呢，他手里又接过他这个孙女提来的一个小篮子，说：“娃子们，我们山里没啥好东西，这是我家看的鸡下的蛋，拿回你们城里去，图个新鲜，也是我们的心，也是我的心意。我们坚决婉拒了王大娘的好意，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人又焦急又真诚地看着我们远去，一直在雨中朝我们挥手。就是这样的驻村平凡故事，拉近了干群关系，时刻激励着我在驻村岗位上紧盯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把防反品监测、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切身利益，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0: 嗯，是的，驻村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脚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群众，真的是用真心换来了百姓，换来了大家最质朴的认可。这份温暖，这份信任，也是我们所有驻村干部坚守基层、默默奉献的底气。而这份当然坚守的背后呢，相信呢也是离不开像我们的每一个这种驻村书记背后的这种小家的无私的包容还有支持哈。舍小家为大家呢，是所有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啊，扎根乡村，全心的投入帮扶事业。相信很多驻村干部啊，亏欠比较多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小家庭啊，正是家人的理解、包容和默默付出，才让我们的驻村书记能够卸下顾虑，全力的以赴扎根乡土，还就深耕帮扶哈。那么张书记，在这里能不能也和我们聊聊您家人的这种支持和牵挂呢？
1: 好的，说实话，驻村以后呢，回家的时间确实少了很多。我们家里还有三位老人，都80多岁了，常年有病在身，全靠我的爱人一个人撑着。有时候呢，老人身体不舒服了，我也只能在电话里问问情况。但家里人特别支持我，我爱人常说，组织上信任你才让你去，家里有我呢，你放心干你的工作。我父母也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给老百姓办事，别给组织丢脸。家里的理解和支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扎根基层最大的底气。
0: 嗯，是的，虽然张书记在这一块说的不多，但是真的能感受到像您爱人的这种默默的付出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家人无言托举方能奔赴山海啊，最朴实的话语，最无声的坚守，也成为了像张书记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振兴事业最温暖最坚实的后盾。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的嘉宾是南阳市住建局派驻南阳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第书记张建。驻村以来呢，张书记是紧密围绕团结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在村选调升级、全体村民牢记职责使命，迅速转变角色，深入田间地头，融入百姓生活，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农村微信公众号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互动。我们也看到此时的互动留言区也正在给我们东升村给张书记进行这个竖起大拇指这样的点赞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个驻村工作队，同心同向行致远，携手并肩谱新篇啊。驻村工作队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攻坚克难的伙伴，大家朝夕相伴，分工协作，吃苦在前，实干在线，在基层一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驻村工作队并肩帮扶的暖心经历吧。
3: 好，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同志确实是我的好战友，说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吧。我们工作队有个队员叫杜道镇同志，2025年夏天，我们一起入户完善这个帮扶资料。我们一上午跑了七八户，中午回来的时候呢，他说屁股有点疼，坐不住。我劝他去看看，他说没事，下午接着干。结果到第二天呢，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我们送到医院一检查呢，他臀部长了一个肿瘤，需要立马的手术。手术那天呢，我们另一个工作队队员张壮在医院里守了两天两夜，跑前跑后，端水送饭。杜兆镇同志醒来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们的帮扶资料完善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平时一起吃苦，一起流汗，关键的时候相互照应，相互支撑。驻村工作虽然辛苦呢，但有我们这样的战友在身边，再苦也是值得的。
2: 嗯，心中有责，眼里有活，肩上有担，哪怕是身体抱恙，依旧是心系工作，坚守岗位。这支踏实担当温暖的驻村队伍呢，是并肩坚守，默默付出，真的是为我们东升村的发展是保驾护航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呢，这个团队的实干攻坚呢，也让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实现了全方位的蝶变。而村容村貌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直观的明显吧。那么从曾经的这种脏乱陈旧啊，到如今的整洁宜居，步步接景呢，相信我们在这个中间也是付出了很多。那张书记，接下来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里人居环境整治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显著成效吧。
3: 好的，东升村呢地属山区，过去呢人居环境确实不太好，村民的习惯是垃圾随手扔，村内的污水到处流，厕所更是一个土坑两块砖。这几年我们下了大功夫，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拆违建，很多村民呢在房前屋后搭了很多的简易棚子，既不美观也不安全，村干部带头拆自家的，党员跟着拆，最后才是拆群众的。网工组的组长李国民第一个拆了自家的柴棚，他说干部不带头，群众咋信你。全村累计拆除乱搭乱建120余处。第二个是改厕所，推进厕所革命，旱厕改造工程，家家户户建了水冲式厕所，配套三格式化粪池，户厕改造率达到了95%以上，治理了污染，守住了 南水北守牢了南水北调中线源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底线。第三个是清垃圾，试行互分类村收集镇转运的模式，每周二周五垃圾车准时进村，村民们逐渐养成了定点倒垃圾的习惯。四是抓提升，驻村以来呢，我配合村两委班子采用了自筹加帮扶加众筹的模式，筹措资金70000余元，村里买材料帮设计，材料分发给农户，农户出工，村民自建，一户一井，利用这个旧瓦、石磨盘、助力轮胎办辆情愿。去年呢，我们在全镇还率先发起了自愿捐路灯的活动，乡贤群众呢自发捐助太阳能路灯170余盏，安装在通村主要道路旁边，山区群众夜间回家的路亮起来了。近年来了，东胜村呢，通过这个人居环境改治理，连年被县委政府评为山区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去年我们村还被提名入选全国文明村，现在正在创建中。我是搞评比，我们发起了最美庭院评选，每月评出3户最美庭院，敲锣打鼓送奖牌送奖品，村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家家户户比着打扫院子种花种草。现在走进东胜村，道路干净整洁，庭院花香四溢，和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好了，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足了。
2: 是的，环境好了，大伙儿的这种精气神也足了，这都在于咱们整治步骤过长，全方位立体化的刷新了乡村的颜值，让深山村落旧貌换新颜，真正实现了村庄整洁、庭院优美、道路明亮、人心舒畅。当然，和美乡村的背后呢，是稳稳的民生保障，守住防返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那张书记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在防返贫固成果都有哪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3: 好的，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呢，我始终把这个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摆在驻村工作的突出位置。主要我们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监测排查机制，坚持线上预警与线下走访相结合，坚持常态化开展如户排查，重点围绕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突发困难家庭，聚焦因病、因灾、因残、因血等致贫返贫的风险，逐户走访，核实家庭收入、医疗、教育、住房的实际情况。村干部责任到户，村干部和网格员呢，网格是排查，重点留意生病、受灾这类容易返贫致贫的农户，一户定一套帮扶办法，有难题第一时间解决，结合上级推送的预警信息，做到线上线索核查与线下实地走访相结合，实现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我们去年东胜村一个案例。去年3月份，根据上级推送的预警信息，警示我们村上沟组脱贫户皮树小家有发生返贫的风险。我们工作队呢，村两位班子立即行动，开展线下走访核查，发现该户10岁的男孩皮林虎突发脑肿瘤、脑积水，已经紧急住院，需手术，费用大概40万元。该户无力承担巨额费用，经与村两委班子商议，在全村呢发出这个爱心捐款活动，不到2天的时间啊，全村已经捐款50000余元，后又通过社会团体爱心组织捐款20余万，解决了该户这个燃眉之急。村里呢经申请，把该户又纳入了低保，后续的持续帮扶一直在进行。像这样快速精准处置风险、守住防返贫底线的事情，在我们村还有很多。

0: 就近就业。第三是发展特色产业促增收，村集体农户成立养殖种植合作社，带着脱贫户监测户一起发展，按照乳谷村集体经济和务工的方式分红。有产业的农户，我们还帮助大家申请小额贷款、产业补贴。去年我们协助完成236户次的脱贫户、监测户的产业奖补核查申报，依托村内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参与发展，让有劳动能力的群众能稳稳当当的挣钱，拓宽群众增收的门路。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老百姓的腰包也能鼓起来。第四是抓实基础民生，医保、上学、住房、饮水全部保障到位，低保、临时救助及时发放，解决突发困难。我们还注重扶志气、树信心，改掉部分群众的等靠要的思想。第五是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及时解答群众政策疑问，引导困难群众主动申报困难情况，通过精准监测、政策落地、产业就业赋能，切实化解各类返贫制贫风险，牢牢守住防返贫底线。
1: 嗯，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哈。排查无死角，帮扶有温度，保障有力度，常态化监测，精细化帮扶，产业化增收，全方位兜底，让我们东升村呢能够用这种扎实细致的基层工作，精细的化解咱们群众的极难筹盼，牢牢的守住的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当然，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呢，是离不开我们的产业带动啊，离不开咱们致富带头人的一个引领示范，带头赋能的。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全域增收。那据了解，在我们东升村产业发展进程当中，也是涌现了这样一批本土致富带头人，这种返乡创业的案例哈。那张书记在这里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东升村的优秀致富带头人的故事吧。
0: 好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村的致富带头人，他叫马自红。马自红是东升村人，在县电局退休以后呢，本可以在城里面享受清福，但他选择了回村创业。他在村里开发了一块80亩地的荒坡地，下定决心呢要把这片荒地变成花果山。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说一个退休干部放着舒坦的日子不过，跑来开荒种地图个啥。马自红不解释，带着工具就上了山，翻地、修路、埋管、引水、栽苗，一点一点的干。几年下来了，80亩荒坡了变成了高标准萱桃采摘园，引进了10多个优质萱桃品种，从5月份到10月份呢，都有桃子可摘。现在呢，他的桃园每年能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采摘观光，不仅自己赚了钱，还解决了本村及周边70多人的就业问题，还成了东升村的地理名片。现在这个在高德地图搜索东升村呢，首先出来的就是东升的萱桃采摘园。村民在桃园干活，一年下来能挣18000块钱。马自红常说了，我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伙都富了才算富。这就是我们东升村的致富带头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趟出了一条产业致富的路子。
1: 嗯，弃安易，守乡土，新产业带民富哈。咱们这个致富带头人就是开荒创业，用产业带动乡邻共富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哈，真的是诠释了我们新时代乡村致富带头人的责任和担当。哎，我们也了解到，聊到现在哈，我们也知道，像张书记您也是从这种机关职场到乡村田野，环境和节奏呢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很多驻村干部啊，其实都经历过像适应、沉淀、深耕、蜕变的过程。也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调整心态、克服落差、全身心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呢？
0: 好的，说实话了，刚到村里的时候确实有点不适应。在单位的时候，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到了村里面，天天往田间地头的跑。在单位呢，按时按点的上下班；到了村里了，

0: 为业的开展工作，但我觉得呢，关键还是要把心态摆正。
1: 嗯，
0: 第一是放下架子，到了村里呢，你就是个为群众办事的勤务员，多坐坐群众的小板凳，多听听群众的心里话，多为群众跑跑腿，慢慢的就融进去了。第二是铺下身子，我坚持每周都走访群众，一年下来了，村里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哪家老人身体不好，哪家孩子上学有困难，哪家产业发展缺门路，都装在心里，记在本子上，一件件的去解决去落实。脚上沾的泥土多了，和群众的距离就近了。第三是干出样子，老百姓不看你说什么，看你干什么，帮他们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比说一百句漂亮话都管用。当你帮他们抢收粮食，帮他们协调治病，帮他们解决难处的时候，他们就把你当自己人了。
1: 嗯，
0: 现在走在村里，老百姓老远的就喊张书记，那种亲切感是在单位里永远体会不到的。
1: 嗯，是的，的确是哈，放下身子，放下身份，铺下身子，干出实际。从最初的不适应到全身心的融入乡村，贴近群众，扎根乡土，您也是用脚步丈量了民情，用实干赢得了民心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懂得了什么叫做基层，还有就是融入了这种乡村，服务了百姓。如今的中兴东升村呢，是日新月异，硕果累累。那么张书记，展望未来，您心中的东升村在未来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样子呢？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有没有过这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在我的心中呢，我认为未来的东升村呢，我给它概括了三个更。
1: 嗯，
0: 第一个更是产业更兴旺，东升村的葵花籽油、中草药、萱草采摘、电商直播这一块，这些产业形成规模，打出品牌呢，村集体经济收入从现在的十几万元呢，逐步突破30万元以上。
1: 嗯。
0: 第二更是村庄更美丽，人居环境持续提升，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全覆盖。现在我们打造的王国组的灯光秀和精品民宿即将建成营运，
1: 嗯，
0: 让东升村呢成为西川乃至南阳的乡村旅游打卡地。第三个更是乡风更文明，孝善文化这张名片呢，东升在以后的越擦越亮，一张一元一反，机制更加完善，邻里和睦，守望项目的淳朴乡民风代代相传。
1: 嗯，产业更兴旺，村庄更美丽，乡风更文明，短短九个字啊，勾勒出一幅产业强、乡村美、民风淳、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新图景，真的是也让人满怀期待，心生向往啊。那接下来呢，也请张书记为我们风景秀美、底蕴深厚的东升村亲情带个言吧。好吧，做一次专属的推荐。
0: 好的，金河镇东升村，一年四季不一样的风景。春天来，百亩葵花和油牡丹盛开，漫山遍野的花海美不胜收。夏天来，萱草采摘乐翻天，地道农家菜惹人恋。秋天来，中药材遍布山野间，连翘酸枣叶茶喜相伴。冬天来，参加全村的百家宴，感受孝善文化的温暖。东升村有孝善文化村的金字招牌，有热情好客的乡亲，热忱欢迎各界朋友走进东升村观光游玩、采摘体验，尽享现代民宿、诗树恬静，选购东升村原生态的农特产品，共同感受山水乡村独特魅力，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东升村欢迎您，来了就是客，来了就是一家人。
1: 嗯，好的。孝善润乡土，实干新乡村。今天我们跟随张建书记的深情讲述，走进了焕然一新的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从接续帮扶深耕实干，到多元产业富民增收，从文明乡风浸润人心，到人居环境蝶变升级，从暖心守护民生底线，到团队并肩

0: 聚力振兴。我们真切看到了基层驻村干部的出行担当，也见证了小山村蓬勃向上、步步向好的振兴蜕变。扎根乡土，见初心，实干担当，起新城。再次感谢南阳市住建局派驻西川县金河镇东升村第书记张健的精彩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躬身实干的乡村振兴奋斗者。好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们，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互动。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了，再见了。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四梁八柱，保着他来在了五朝门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哎，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坐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啊，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筒一样的玩意。人要是爬上去，就好像猴顶灯。这纣王啊，哆里哆嗦往上爬呀。等到上头居高临下这么一瞧，哎呦，五朝门外头全都乱了套了，全是军队呀，盔明甲亮。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粮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其位对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12: 哦，
11: 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竟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来呀，披挂整齐。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齐卫队，给我往外冲。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纣王啊，还真不含糊，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哎，黄飞虎，你要干什么？哎，这是骂谁呢？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她。你这夫人呐，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 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他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他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他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她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她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的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我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儿得多小啊。我说吴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吴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30-50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贾氏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的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着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的，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噗噗噗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哎，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节， 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哎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哎，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花缭乱，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这怎么整啊？这个他这一慌神可麻烦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哎呀，让这大将黄明啊在他腿肚子上头给扎了一枪，哎呀，这一枪扎的还不算浅呢，有那么三寸多深，那血啊呲可就流出来了。哎呀，纣王倒背着宝刀一拨马就拜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济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济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二三十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两千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五关呢，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
12: 呦！
1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哎，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哎哎，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哎，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

0: 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呐、啊，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啊、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他，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啊、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
1: 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武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故，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啊。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打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粘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皇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啊。那黄飞虎他捕风捉影借故造反，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咱们下文再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

0: 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他来在了九间殿，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哎，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模，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得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 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利实力，无利实质，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哎，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啊，我得经常的抹眼泪，哎，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30000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封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哎，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哎，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哎，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迎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张桂芳、封林，右翼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

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就因为有这封神榜的事儿，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儿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突然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呢。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偷生怨气。这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啊，嘎吱一声，云才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哦哦，一目了然呐，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云端插手施礼呀，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哎，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哎，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啊，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儿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四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哎，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哎，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探马兰奇给他禀报，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欺林上端然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三只眼给睁开了。哎，这叫慧眼呢。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

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搂搜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喂呀，这哨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探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还有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啊？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四个大个儿，哈，那体重都得一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两哨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麒麟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哎，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由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一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哎，2000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哎，没往西边走，过五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兰奇发现了，报，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啊，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啊，声东击西呀。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哎，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诈尸。哇，30000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虚道德真君站立云头，看得清楚。哦哦啊啊啊啊！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会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
现在这是

0: 回事呢？啊，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到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了。黄飞虎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啊啊啊，怎么黄飞虎又来了？是呢，这事可奇怪啊。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儿。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是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哎，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啊，报黄飞虎来了，带着2000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哼，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3000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拢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镶，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帆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三级呀。 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关前大战。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 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中国有句俗语叫三穷三富过到老，这句话一点不假。你看你今天还是百万富翁呢，到那儿去炒股去，两把弄得分文皆无，整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人呢，该什么命你就什么命，人是很难与命运抗争的。咱们就比方说这秀儿，前两天还是大青山大掌柜的土匪的头子，别看年轻，大有希望将来能成为响当当的人物。可是今天到了李家围子当了家庭老师。秀儿高兴在哪儿呢？遇到了自己的老师，也是意中人赵正义。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啊，秀儿

0: 就爱中了自己的老师。看赵正义啊，哎呦，看哪儿都舒服。不过那时候啊，秀儿的内心很朦胧，那种爱他没释放出去。后来赵正义被捕入狱，秀儿冒着危险夜闯宪兵队，把赵正义救出来了。后来两个人就失去联系了。那么秀儿呢，心里对赵正义始终是念念不忘，心里琢磨，我要能嫁给这样人，不穿棉袄也过八冬，这是秀儿心里的一个秘密。有的听众说了，说说书的，他那秘密你咋知道的？你看看，我要不知道我怎么说呀？我要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呀？我要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全国人民都不知道，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啊，有的地方这个秘密咱们得知道，不知道也得假装知道。总而言之吧，秀儿就是爱中了赵正义了。这一次在一个塞北关东黑土地的一个最偏远的小村落里，能两个人遇到，能两个人守在一起，秀儿就琢磨了，我再也不到那匪幻世界去游荡了，就在这小村里过个平淡的日子就足了。你看这人和人这要求还不一样，有的那人奔钱使劲，那家伙见着钱眼珠瞪多了大；有的人奔官使劲，见着当官的就受不了，就麻爪，老想当官；有的人呢就想过一个清贫的日子，哎，就那意思，于外无争，跟谁我也不争脚也不争斗，没什么意思，好好过我的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呢。秀儿现在就是这想法，好好的，完了跟自己意中人在一起，这就是一生一世最大的幸福。那么赵正义现在是李家围子大财主李银浩的账房先生，有知识小伙子，因为在哈尔滨教书的时候讲了岳飞，惹了祸，得罪了日本人，要不是秀儿啊，自己早死在宪兵队里了。所以他从内心里头感谢秀儿，既是自己的学生，可这个学生跟自己的年岁晃上晃下差不多，男的一般大点，女的小点啊，还真就般配，这是一个。第二，秀儿长得也漂亮，又是自己的恩人，所以赵正义这个内心里头是苦辣酸甜，就跟那五颜六色的五彩罐似的，什么滋味都有。有心往前靠近吧，一琢磨自己是老师，又是自己恩人，你说不靠近吧，这年岁晃上晃下，自己也是热血青年，正是自己青春期发热之时。所以赵正义啊也是有这心思，两个人只是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赵正义啊有时候就到秀儿那屋坐一坐，秀儿呢也到赵正义那屋坐一坐。赵正义有那衣服不干净了，秀儿都给洗，上衣裤子啊，内裤，哎，内裤可不是裤衩，咱先说明白，就是衬衣衬裤什么的。那么有一天呢，赵正义拿出一管钢笔来，秀儿啊，这管钢笔呀、啊、是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我呀就把它给你了，你拿它好好学习。哎呀，这好意思吗？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的就是你的，拿了，留个纪念。
0: 这话说的啊，就傻子也明白，我的就是你的，这也是个定情物。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你就随便，将来背不住我都是你的。你看看，把这钢笔送给了秀儿，秀儿回到房中啊，爱不释手啊，可一琢磨，我送给他点什么呢？哎呀，把自己的包打开了，里边随身带的衣服，但秀儿没有化妆品，不化妆。再就是枪，万山红怕秀儿遭罪，给带了两颗好枪，这枪不能给赵正义，别把赵正义再吓着。他翻来翻去啊，哎呦， 翻到一个手帕，就一手绢，这个手绢上啊，没事的时候秀儿绣了一大蝴蝶，因为秀儿的脑瓜门上有一蝴蝶印记嘛，秀儿绣了个大蝴蝶，又在底下绣了一行字，大青山秀儿。由于绣的巧取天工特别好，秀儿拿它也不释手的，随身带在身上。一想啊，我也没什么送人家的，干脆我就把这手帕呀送给他，这就等于定情之物了。秀儿来到赵正义的屋，现在也不叫赵老师了，也不叫什么老赵或者叫什么正义，就是哎，你看，这就是情人的表现。有感情的人一般的有的职称什么小王小张啊，这还没有更亲密层的。你敢多听见哎嗯哈哇嗯，那就快了，那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搞对象这玩意儿很有学问。你敢秀儿进屋的时候就说哎我没什么给你的，把这个给你留个纪念。赵正义接过来也是爱不释手，特别上面有一个美丽的大蝴蝶，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大青山秀儿。哎呀这是你的吧，这是我随身带的，我自己亲自绣的，所以总带在身边，我就把它送给你，多多感谢，多多感谢。那个你坐下，你也坐下吧。两个人坐下来，二目相望啊，秀儿说不上怎么的，都感觉一阵脸红，有心站起来走吧，还舍不得这寸时光，不走吧，还觉得挺尴尬，所以他又迈不动腿儿，还想走，还不想走，还想深谈，还想深唠，你说他这各种滋味都来了。赵正义看了看，秀儿啊，我跟你说说吧，我呀山东人，老家都是山东的。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后来我父亲被袁世凯杀了，母亲继续投身于革命之中。后来不知为什么，我母亲一跺脚就由打关内到关东来了。我这次来呀，不光是来求学求生，最主要的也是寻找我母亲。后来我打听到说我母亲呐，说落发出家了，我感觉到非常蹊跷，说就在黑龙江一带。因为我母亲呢早年置身于革命，我母亲的枪打得好，而且据左邻右舍说呀，我母亲的武功还好。我离开我母亲那年我已经是八九岁了，还能清楚地记住我母亲的模样。哎，如果说我能碰见我母亲，这一生是我最大的幸福。秀儿一听这几句话呀，她就是一愣。为什么呢？秀儿的师父青云尼姑枪法打得好，武功还棒，哎呀，自己的师父是哪儿的人呢？莫非说他是赵正义的母亲？这个念头刚有，就在这么光景，外边的管家进来了。哎呦，秀儿老师啊，秀儿老师，一看管家叫自己呀，秀儿赶紧站起来，管家有事儿吗？外边来个人找你，在门口那儿等着您呢，让我告诉您一声。哦，有人找我。秀儿就是一愣，自己来到这儿谁也不知道啊，怎么有人突然上门来找来了？莫非说是大青山的人？秀儿站起来，我去看看去。跟赵正义打了个招呼，秀儿转身出来了，来到大门口这儿，他站到台阶上边往下一看，哟，门前站这位啊，礼帽披了风衣，西服扎的领带，手里拿着蜜蜡烟嘴儿。秀儿一看眼前这人，那能不认识吗？此人是几次帮秀儿的忙，在哈尔滨 帮助自己绑架了山本佐夫，而且在谢文东的耳东山救了自己，可以说这是自己的恩人呢、啊。秀儿急忙跑下来：“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你到哪儿我都知道。”“秀儿啊，这么办，咱们两个找个地方，我想跟你谈一谈。”“
0: 哦。”秀儿一听说这个人要找自己谈一谈，看这人的眼神呢，是想有秘密告诉自己，而且秀儿也想知道这个人的秘密，这人究竟什么来路，为什么要救自己，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就看这神秘人前边走，秀儿在后边跟随，来到了个小茶馆，茶馆内啊也没人，正好就两个人往这一坐，茶博士给沏了壶茶。这人把礼帽摘下，眼镜拿下来，点了支烟。秀儿一看，这个人的年岁得40多岁。原来在哈尔滨看的时候啊，以为30多岁呢。这人穿着衣服特别干净，所以显见了年轻。不过秀儿在此人的目光之中发现此人是冷光。不过秀儿在这人的目光之中发现了此人是高深莫测呀。这人呢开口说话了：“秀儿啊，我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你离开大青山，离开了万山红，我也知道你的身世。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您是谁呀？您救了我好几次，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您尊姓大名，台谱怎称？”“
1: 说起来咱们有血缘关系。”“
0: 哦，这话怎讲？”“
1: 秀儿，我姓胡，我叫胡金龙，我跟你的父亲是一爷公孙，亲表兄弟。”“
2: 哦，如此说来，我得叫你声叔叔。”“
1: 对，你父亲胡金堂。”这句话使秀儿感觉到非常吃惊，自己年岁小，对自己的家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这个人把话点破了，这是自己的堂叔，
2: 莫非说这是真的？
0: 可这人目光极其坚定，秀儿感觉到可信。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胡金堂的亲表弟？书中暗笔交代确实是。老胡家原籍是山东烟台人，在胡金堂和胡金龙这一代，哥俩就来到大东北，落在了辽西。胡金堂呢，晃来晃去当了土匪头了，胡金龙参军打仗，跟着部队南下，两下就失去了联系。胡金龙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局，现在被国民党委派到黑龙江，这个名称叫国民党黑龙江部军警特务局的局长，秘密潜伏进来的。因为现在蒋介石采取了什么曲线救国，不打日本，打共产党。那么蒋介石啊，怕共产党怕得要命啊，他跟手下人说，日本人好对付，共产党不好对付，咱们先收拾共产党，然后再打日本人。你看哪有这道理？他打出一个美丽的旗号嘛，叫养外必先安内。所以这次胡金龙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在黑龙江一带把这些土匪全组织在一起，一旦得势，振臂一呼，蒋介石要发动土匪对付共产党。他怕日后啊，这共产党是麻烦，所以先走一步，网络土匪。你敢，胡金龙的任务就是这么个任务。这是其一。其二，有几个民族党派向着共产党，这些民族党派的人士都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跑到了黑龙江。所以胡金龙第二个任务就是抓这些民主人士。可因为东北是日寇的天下，
3: 国民党还不敢明目张胆的

0: 搞工作。怎么办呢？就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大明商号。明面上胡金龙啊是大明商号的老板，暗中是国民党军警特务局的局长。现在他已经买通了好几个了，像什么谢文东啊、草上飞啊、许的马棒啊，都归他调遣了。可是因为大青山与众不同，大青山呢，胡金龙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自己的亲表哥是二当家的，结果被万山红给杀了。那么这个秀儿呢，是自己的侄女，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气炕，所以在哈尔滨暗中几次胡金龙帮忙，两个目的，一个是保护孩子，自己是长辈，自己是叔叔，自己跟秀儿有血缘关系；第二个也是通过这些办法拉拢大青山，拉拢秀儿，将来归自己指挥。渐渐的情况他摸清楚了，由于秀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离开了大青山，到了李家围子，就这么的胡金龙及时的赶到了，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呀，秀儿把这杏核眼睁得多了大呀，这是自己叔叔看来是不假，不过国民党听赵正义说过，国民党不是好东西，他们杀害共产党，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但是耐着面子秀儿没有吱声。胡金龙看了看秀儿啊，我呀跟你说实话吧，在黑龙江军警特务局，我的手下遍布全省，情报极其准确，来得也快，我之所以把一些柳行的头全网络在一起，目的是日后对付共产党。日本人好对付，共产党不好对付，这是首先一个。第二个，大青山是咱们老胡家的，你是我的亲侄女，为什么我没有捅破你跟万山红的关系呢？我就是为了一点呢，以太平平安为主，你还没到那个时候，如果真要你跟万山红翻脸了，你不是万山红的对手，因为你羽翼未满，所以叔叔今天出现给你两条道，一个是回到大青山去继续当你的柳子头，将来上峰一声令下，叔叔振臂一呼，咱把各山各岛的柳子全网络在一起，组成个队伍对付共产党。那么这是一。二，如果你不愿回大青山，你可以到大哈尔滨，到大明商行，在叔叔手下做事，给我当一名特派联络员，因为现在上峰已来令，让我们抓捕几个民主人士，这些人都是向着共产党说话的，不知道哪条路可行，往秀儿里三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侄女在这李家围子度苦难的日子，所以叔叔才及时出现。秀儿由头到尾把话听完了，也明白八分了，现在这个叔叔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局局长，我不想那样叔叔。哦，怎么叔叔，我在大青山呢已经都很厌烦了，我也不愿回去了，另外我对一些政治我也不感兴趣，我都听说叔叔国民党不抗日不打日本人，这是真的吗？哎，你别听这胡说八道，咱们这叫曲线救国，先把鬼子放进来啊，先对付共产党，等把共产党打败了，掉过头来咱们再打他日本子，不也不为晚吗？叔叔啊，国难当头，岂有不保家卫国之理，这些大道理秀儿不太明白，我也不想深说，既然叔叔瞧得起我，让我到哈尔滨做事，我呢感谢叔叔，容我想上几天，如果我明白了， 我自然到哈尔滨去找叔叔。这个，哎呀，胡金龙一琢磨，这玩意儿也不能强制，虽说是自己的侄女，但是他已经有了思想，有了主见了。好吧，秋儿，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旁的了。如果你想通了，到哈尔滨找我。说着话，胡金龙站起来转身走了。这个胡金龙现在在哈尔滨呢，的势力是非常的大，官司两面。这个日本人呢，也或多或少知道这个大明商行是非常有来头的。后来日本人也了解他的主子是国民党，哎，日本人一想，正好咱们互相利用。因为什么呢？日本人呢不怕国民党，怕共产党。就这么的，这个胡金龙就在哈尔滨是官司两面行得通。那么秀儿跟胡金龙谈完之后，回到李家围子，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绑架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秀儿见到了自己的堂叔，也就是胡金龙。胡金龙把自己啊的想法以及现在做什么和盘托出的跟秀儿讲述了一遍。秀儿啊心里可就打了鼓了，听赵老师说过呀，国民党不抗日，专打共产党，这样的组织我能靠近他吗？是国难而不救，专残害中国人，自相残杀。但是秀儿一想，自己的叔叔几次救自己的命，这是看在亲属的份上，那么就婉言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叔叔啊，我对政治不是感兴趣，容我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我就到哈尔滨大明商行去找您。胡金龙看了一眼秀儿，好吧，既然这样，秀儿，你好好的想一想。说完话，胡金龙站起来走了。说句良心话，胡金龙在黑龙江地界可是有名望啊。土匪像谢文东那样的，见着胡金龙都惧怕三分。为什么呢？后边有国民党给他撑腰啊。这个日本人呢，也不愿意得罪胡金龙，因为什么呢？日本人跟国民党狼狈为奸，你看这日本人不怕国民党，他怕这共产党，他一看国民党打共产党，日本人高兴坏了，所以他们暗中是互相勾结的。在这儿胡金龙走暂且不表，单说秀儿回到了李财主家，见到赵正义，赵正义就问了一句：谁找你啊？ 一个远方亲属，谈了几句闲话就走了。赵正义啊也没往下多问。第二天继续教课，到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也就是李银浩这个孩子，叫李洪南，八岁的小孩，非哭着闹着要到姥姥家去。这个姥姥家离多远呢？八里多地儿。哎呀，李银浩一琢磨，孩子要上姥姥家去，那就去吧。让管家派了两名保镖保着孩子，够奔八里地以外他姥姥家。这边就跟秀儿说了，孩子到姥姥家住一天，明天回来。秀儿，今天呢，你就好好休息休息。秀儿一琢磨，你看现在给人家教孩子当家庭老师，手里头啊一些教学工具都没有多少，一打听县城离这儿也不算太远，干脆我到县城啊买点教学工具去。就这么的，秀儿请了假，也就够奔县城去买东西。压下秀儿咱且不表，单说李家围子的李财主李银浩，孩子上八里地以外的姥姥家去了。哎，下午挺清闲，李银浩啊拿自己这八岁男孩啊掌上明珠一样，正在这客厅里喝茶呢，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管家进来了，满脸是汗。老爷，老爷，出事儿了。哦，什么事儿啊？这么慌里慌张的。哎呦，您看看这儿有封信。递到李银浩的面前，李银浩把这信打开一看呢，脸儿都白了。怎么事儿？李洪南自己的八岁孩子被土匪给绑票了。这个土匪在这封信上写的非常明白，你的孩子在我们手上，四个时辰之内给我们准备10万块现大洋，否则的话我们就撕票。这个交款的地点在李家围子南土地庙，我们在这儿等你，如果你敢报官动用兵，我们把你孩子的脑袋拧下来，望你深思。问李银浩看完这封信呢，都傻了，这汗呢劈脸劈脸往下掉。孩子怎么被绑的票？哎呦，一出咱们李家围子就遇着一伙土匪，就给绑了。啊，哎呦，这可怎么办？整个老李家乱套了，10万块现大洋啊！说把这家产卖了够，可有一点呢，现在燃眉之急啊，上哪儿准备那么多现款去？整个老李家府上府下哭声一片。李延浩的媳妇儿出来了，又是哭又是闹，坐地下直打滚。李延浩啊直擦额角上的汗，一琢磨这是哪伙土匪啊。说句良心话，我李家围了山前山后，这些土匪我对都不错，不可能绑我。他们报没报字号？老爷，没报，我估计是一伙流匪。李延浩坐屋里头直跺脚，这怎么办？就即便上城里的银号去取钱去，四个时辰也回不来，孩子是命在旦夕。就在这时候，账房先生赵正义进来了。老爷，怎么了？哎呦，赵先生，坏了，我那八岁的孩子被一伙流匪给绑架了，说四个时辰之内让到这城南土地庙交10万块现大洋，否则的话我儿命难保啊。哎，你打点一下子账上有多少钱。赵正一听啊傻了，10万块现大洋，我的妈呀，你现在到城里头去拿去都不敢趟。老爷，咱账上没那么多钱呢，即便有那么多钱的话，

0: 暗号去拿去，也拿不来十万块大洋，也得准备个三五日。第三个呢，咱们能不能跟土匪谈一谈，这绑票啊没有要十万块现大洋的，这是个天文数字啊，他们不切合实际的要。说句真话，赵正义那意思，要个5000、3000的备不住还可以，10万块，我的妈呀，谁有这么大钱呢？那么说明这伙土匪呀、啊、没有头脑。东家，您别着急，我呢，去见见他们，跟他们谈一谈。首先，第一个都是中国人；第二个，东家您平日为人不错；第三点，让他们少要点，容其缓线要。我想，这事儿我能办到。另外，我告诉他们把孩子保护好，我要能把孩子领回来，更为上策。正义啊，你要如果能给办到这几点，我太感谢你了，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东家，您就别说旁的了，我呀去看一看。赵正义一想，这时不帮忙等待何时啊，这伙土匪有点太为难人了，这是穿好了戴好了就由打李家围子出来了。这东家还说带两个保镖，赵正义乐了，东家咱不能带人呢、啊，要带人的话，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啊！你带着枪，带着炮，你去威胁谁呀、啊？我呀，什么家伙也不带，只要他能通人话，我跟他好好说说，备不住就能少要不少。赵正义出来了，这个土地庙离这李家围子也就5、6里地的光景，前边有片树林，后边就是这座庙，庙已经年久失修。早已经没有什么出家人，也没什么香火，就是一破庙，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刚到林子边上，里边拉大栓的声音，枪的大栓声音，咔咔咔。谁？什么人？赵正义就站住了。前边的朋友，我姓赵，我叫赵正义，我就是李家围子的账房先生，你们把我们少东家给绑了。我们东家让我来，能否跟你们大掌柜的当面谈谈？没有说不开的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我想咱们都中国人，对吧？求您开个面，咱们见一面。那您等会儿，树里头说话，不大一会儿，有一袋烟的功夫，里边出来4个，都峨眉瞪眼的。在赵正义身上搜了一遍，也没搜出什么玩意儿来，就拿手摸了摸，没有硬家伙，那枪要带着的话一摸就能摸出来。走吧，这就把赵正义带到庙里边来了。这个庙里边前边是个空场地，边上是大殿，大殿台阶上坐一位，这位是大长脸呢，一只眼蒙块布，手里掐一盒子炮，边上站了7、8个人，都长短家伙带子。这一只眼看了眼赵正义，哪儿的？大掌柜的，赵正义啊，在黑龙江时间也比较长，见过很多土匪，也明白这土匪的规矩，哪个该说，哪句话不该说。这个土匪你得数毛驴的顺毛麻子，你要把他说高兴了，他背不住不要钱。你要是如果把他说不高兴，你给他钱，他也不干。大掌柜的，我呀，姓赵，就是这李家围子的，我是账房先生。听说你把我们少东家给绑了，要10万块，就这么的，掌柜的派我来，跟大柜您见一面。商量商量我们怎么往外赎人，这是一二，我们得看一看这个孩子是否安全。
1: 哦，
0: 第一商量他娘的怎么赎人，第二看这孩子是否安全。来啊，领出来。不大一会儿，庙后边一个小胡子领着这孩子李红南，8岁小孩，小孩怀里抱着一堆吃的，全是零嘴儿，边吃还边乐呢，这孩子不知道怎事儿，

0: 我告诉你，看见没，带回去。
1: 哎，又把孩子带回去了。
0: 这个孩子和他送那两个人哪个也没危险，我们都像老爷子一样养起来了，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对吧？万不得已我们才撕票。怎么样，人看见了，钱带来了吗？大贵啊，10万块天文数字啊，非同小事。你想啊，一个李家围子，我们家东家就是一土财主，能趁多少钱呢？即便有10万块，那得把房产和地都卖了，即便银行里头存10万块，得到县里头去取呀。这往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4个时辰就给您凑齐。所以我想人心都肉长的，咱们都是中国人，能否您网开一面，容期缓限，这是其一。二，大掌柜的，你也在绿林道上混的人，对吧？10万块谁家有啊？没有要这么大数的，你能不能按实际情况少要点？这一只眼一听啊，点了点头。你小子挺会说啊，那就少要点啊，要10万块。赵征一差点没乐了，你也不识个数啊，这人忽上忽下，会忽悠，一会儿要10万块，这功夫又要1万块，少要了9万。赵正一眼一想，行了，我乘胜追击。朋友，10000块现的洋也是很多很多，您能不能再少要点，我把孩子就领回去，我们呢就一手钱一手带人。这一只眼又巴子巴子嘴，可也是啊，他娘的，谁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一张嘴就要10万块，老子也没这么狠，谁都是举家过日子，攒点钱不容易。哎呀，那你身上带多少钱？赵正义一琢磨，这人没干过，可能有这说话，你身上带多少钱，这就不是正经柳子。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掏掏，掏出来，我看的可以，是不是？你就把孩子领回去，我也不难为这个姓李的。说完这句话，这一只眼过来了。赵正义想掏吧，估计身上啊有个30、20块大洋，备不住这头一高兴，行了，30块、20块的，你把孩子领回去吧。一高兴，这人因为他忽上忽下，赵正义就掏，这一只眼就盯他这手，两边人全撑个脖子看吧，翻来翻去，翻出20、30块大洋来。赵正义看了看，大掌柜的，就这么多。别，再翻吧。哎，翻来翻去，赵正义把秀儿给他那手帕翻出来了。刚要由这左手倒到右手往兜里揣，这一只眼一伸手，别，万一这是个银票呢？一伸手就把这手帕拿在手，这个不是银票，是个手帕。说这话的时候，这一只眼这呼头就把这手帕打开了。我说你这个也唰，就看这一只眼这脸儿绿了。这一只眼狠狠地看了这手帕，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把赵正义吓一跳。大掌柜的，这就是一手绢，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慢着，慢，你叫什么名？我姓赵，我叫赵正义。赵正义。谁给你的手帕？这是我一个朋友，他叫秀儿给我的。哎呀，就看这一只眼一跺脚啊，咕咚给赵正义跪下。

0: 把赵正义吓一跳，我这大掌柜，你是怎么犯什么病啊？这人肯定精神不正常，你看一会儿要10万，一会儿要1万，不行30、20也行，这人没准儿啊，这是。这人往下一跪，我要论起来呀，这个我得给你叫这个是吧？叫爷爷，叫爷爷，叫爷爷。我，哎呀，赵正义这汗都下来了，吓人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领不丁的，这胡头跪下给自己叫什么爷爷？我跟你说吧，给你手帕这个是不是叫秀儿？对呀，是不是在哈尔滨读过书？你是他的老师赵正义？对呀。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知道秀儿是谁吗？是谁？是我娘啊，我是他儿子。赵正义听这句话如雷击顶，就跟青天霹雳打个雷一样，咔，震的耳朵根直发麻。我的妈呀，整了半天自己爱中那个女的秀儿儿子都40多了，这也不对劲儿啊，秀儿还不到20岁呢，在哪儿来这么大个儿子？可人家说的有理有据的，一下就给你点破了。你叫赵正义，原来在哈尔滨教过书，那你就是我娘的老师，你不是我爷爷，你是谁呀？
1: 朋友，这大掌柜的，你赶紧站起来。
0: 不，爷爷，爷爷，哎呀，我找我娘找的好苦啊！我跟你说实话嘛，我呀，哎，你好吗？爷爷身体，你赶紧站起来，咱俩说话。这人谁呀？各位听众，不说你也明白了，正是秀儿那干儿子李大年。说李大年怎么跑这儿来了？秀儿离开大青山，李大年心里头非常沉重，越想越没意思。哎呀，你看看我娘走了，剩我自己在大青山还待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大青山只打我娘一走，死气沉沉，死残也不吱声。这杜桂林等人一天连个乐模样都没有，弟兄们都耷了脑袋，都心事重重啊！哎呦，李大年一琢磨，不行，我得找我娘去，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另外，我娘在外边有什么危险，我做干儿子的，这玩意儿有点对不起干娘。他手下有几个旧部。他归顺大青山的时候带了好几个铁胳膊嘛，挑了10来个，走吧咱们呢啊，找我干娘去啊，我干娘在外头有危险，跟我走不走？走，既然走那就走。偷摸李大年带领10几个人由到大青山出来了，干什么？找秀儿。这玩意儿带着枪拿着家伙，领不丁的还没个山头了，离开大青山呢没地方待，那怎么办呢？就小打小闹，走到哪个村看谁家有钱，进去抢一家伙，一看这家有点粮食也抢一家伙，一来二去抢去抢来，边走边打听，就走到李家围子。正在大路上几个人往前走呢，一看前边来了挂马车，一赶车老板，外有两个伙计打扮，车上有个孩子，一看这大马车是胶皮轱辘，李大年一看就知道这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拦下来，咵嚓就给拦下来了，就带到这破庙里来了。一问这孩子谁家的，赶车的就说了，前边李家围子李银浩，我们老板家的，这孩子要上他姥姥家去，我们送这孩子就走到这儿，大掌柜您饶命。李银浩好，来啊，写封信拿10万两，咱们把这孩子放了。说句良心话，一连3、5天呢也没抢到一个正经人家。进去抢的时候啊，这个李大年只打跟秀儿在一起学好学多了，一看他们家挺困难，干脆不抢了，临走前给撂2块大洋，行了，我来错地方了，你家比我家还困难呢，你看看。所以这一家伙，你家这么有钱，我就削你10万两，就瞪眼珠子要10万两。赵正义来了，因为他知道赵正义，听自己干娘说过， 就在这么光景，李大年嗷嗷一嗓子，来啊，咱们到李家围子去迎接我干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
13: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什么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我来教你用。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这个老妖婆在自己家的密室里头书符念咒，是装疯卖傻，念那咒语呀，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就跟嚼那鸡肠子是一样一样的。他运用的这种法术叫做眼魔乌龟法。就这个事儿，可不是说书人李庆峰在这胡编乱造，不信您就翻一翻《红楼梦》的原文，哎，写的是清清楚楚啊。那么说这马道婆他挺有能耐呀，哎，您别说，这能耐还真就是不小。先说他这名字马道婆，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叫做五马六盗。这个马是马牛羊的马，这个盗是盗贼的盗。五马是说这个马分这么五个级别，六盗呢是说明盗贼有这么六种情况。这里边的学问可大了去喽。咱们先说这五马，这是佛经上的说法，哎，叫做五马御。说是第一等的好马呀，你让这个马走路的时候，只需轻轻的把鞭子这么一扬，马一低头看到了地上的影子，他就明白了啊，主人把鞭子举起来了，这是想让我走啊，他赶紧就走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非常的自觉，这是头一等的好马。第二等呢也不错，看到这个影子之后啊，他没有什么感觉，必须这个鞭子轻轻的在马屁股后头啊，啪啪啪打那么几下啊，他这才明白主人是让我呀往前走，这才奔蹄。到了第三等的马，你打他几下啊他还不走，你给他快快痒痒他还是没感觉，怎么办呢？必须得把这鞭子举得高高的，啪啪啪狠劲儿的抽他，哎，他这才呀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往前飞奔，这就有点贱坯子了。第四等的马呢，你打他也没用，打死他他也不走，那怎么办呢？您看那骑马的人呢都穿着马靴，马靴的后头带马刺儿，那马刺儿也叫刺马。

0: 分呢。如果说遇上这种不听话的马，就拿这刺马针左右这么一扎，哎，扎这个马的腹部，它一疼啊，是痛苦不堪，不得已这才往前走。这是第四等，还算是不错。到了第五等可就完蛋了。你拿鞭子打呀没有用，拿刺马针扎它也没有用，而且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躺那儿就睡觉去了。这就叫死猪不怕开水烫，那可就一点救药都没有了。佛经上头用这个做比喻，说明什么呢？说明众生觉悟啊不容易，众生闻法的这个悟性也不相同，哎，有高一些的，有低一些的，就像马一样，也分这么五等，哎，这叫五马。那么六盗呢？就是说盗贼有这么六种情况。您看古典小说《西游记》第十四回有那么一段情节，哎，说是孙行者呀被唐僧由打五行山底下解救出来，第二天呢师徒一起往前赶路，猛然间滋儿喽喽一声哨响，由打路旁边呢蹭蹭蹭蹭蹭窜出来六个盗贼，各执长枪短剑，利刃强弓，说他们呢是捡镜的大王。这孙行者能被他们唬住了吗？哎，就跟他们迂回就斗争，说你们这六个强盗要是有胆子的话，你们报报名。按理来说当贼的不能报名，哎，一报名那不成了傻蛋了吗？但是西游记里头这六个贼呀还真就报了名了，说他们叫做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哎，这么六个毛贼。这六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哎，这就是六道。因为道家有专用名词啊，说六贼者，眼、耳、鼻、舌、身、心是也。因为人的身体呀，有六根，有六根就有六识，有六识就有六尘，有六尘就有六贼。因为有六贼呀，则号六神，因号六神，则坠六道。眼看喜，就是说眼睛啊看见别人的东西就贪婪了，哎，想自己占有。耳听怒呢，是听见别人说什么自己也有了思想变化了。啊，他媳妇那么漂亮，我媳妇那么寒碜，我呀还、哎、我生气了。鼻嗅爱，一闻呢，这烧鸡太香了，要是归我吃该多好啊。舌长丝一扒的，这红酒真好喝呀，最好我拥有一万吨。意见欲，就是心里头一想，那地方有大银行，银行里头有金库，哎，我要是给抢了那多过瘾呢。身本忧，就是身体这么一接触到了，舒坦，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实际上这六贼说白了都差不多少，就是人呢本身有欲望，这个欲望你必须得控制好了，你能够成其为人。如果说控制不好，一旦说迸发出来，那就变成了洪水猛兽，就把你自己就给吞食了。那么根据一个人这一辈子控制自己欲望的这个程度，你到底是积德了还是缺德了，最终你会堕入六道。六道呢是佛教所说的，也叫做六道轮回，也就是天道、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您就琢磨去吧，这五马六道包含的又是佛法又是道经，那哲理深了去了。马道婆呢就是五马六道的意思，您说这个人是不是挺有能耐？不过他这能耐呀，要是用到正地方可以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用到歪歪地方可就缺德作损，永堕轮回了。这家伙在家里头做法，那边王熙凤和贾宝玉奄奄一息，马上要咽气。您可能要问了，他这法术是真的吗？这玩意儿也不符合科学呀。哎，当然这里头是有玄妙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呢暂时还得保密，到了后文书是自有交代。话分两头，还说贾府里头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是天翻地覆，没有个开交。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大门外头啊响起了朗朗的木鱼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而且有人念了一句那么结冤孽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颠倾祸逢凶险祸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啊，那么结冤孽菩萨。就这个声音虽然说不算高，可是呢声声入耳，贾母和王夫人可就听见了。本来他们呢就比较迷信，哎，巫医不分，现在贾宝玉病成这个样子，那有病乱投医呀，所以说马上派人就把大门前敲木鱼的人给叫进来了。众人一瞧，哎呦，这两位这形象挺特殊啊，一个是赖头和尚，另外一个是跛足道人。先看那个和尚，他是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续宝光，破那芒鞋无助迹，阿扎更有满头疮。尤其这些疮是又流脓又流血，到了夏天很不卫生啊，招惹的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绿豆蝇嗡嗡的，都说是百蝶穿花百鸟朝凤，他这可倒好，是百苍蝇朝秃脑袋。再看那个跛足道人，这模样也不怎么样，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溪。尤其是这两条腿，一条腿长啊，一条腿更长，一走路是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一米七。这要是在平时就这种形象的，贾府都得放狼狗把他们咬出去。可是今天不同了，是把人家当高级人才引进的，哎，当然得客客气气的。这贾政就问，两位道友，是在哪庙分修啊？那么结冤孽菩萨，长官不需多问，我们在哪里出家，哪处修行并不重要啊，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听说了你们府上头人口不利，所以呢千里迢迢特来医治。贾政不敢多问了，我们家里头啊倒是有这么两个人中了邪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符水，有什么办法。那道士一抖拂尘，无量天尊，我说这位长官呢，家有真神在，你何必乱烧香？你儿子出生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件宝物呢吗？那是旷世之奇珍，现在如何不用呢？贾政一听可就明白了，这一僧一道指的是通灵宝玉，急忙忙吩咐人就把那块玉石啊在宝玉的脖子上头给摘下来了，交给这一僧一道。有可能这和尚是大拿，哎，他走上前来擎着宝玉在手，是长叹一声，哎，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13载呀，人时光阴如此之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我说宝玉呀，宝玉耶，天不居兮地不饥，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念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念经了，哎，具体念的什么玩意儿那谁也听不清楚。就见这和尚啊又把手指伸出来了，就在宝玉的脑袋上头左画一圈右画一圈，最后一拐弯又画了个小王八。贾政等人在旁边瞧着，心说就这么治病啊，啊，在病人头顶上头还画王八，哎呀，宝玉他是个男孩子，这么画还可以，一会儿呢若是给王熙凤看病也这么画王八，那不雅，哎，不雅呀。可是又一琢磨，命都快保不住了，哎，管他雅不雅呢。书说简短呢， 这一僧一道可就折腾完了。最后老道做交代，无量天尊，众位施主，现如今这邪魔已经驱散的差不多少了，你们马上把另外一位病人呢和这个宝玉放在一个房间里头，两张床是各自休息，派他们最亲近最亲近的人呢在房中服侍，其他人不可靠近，最关键的把这通灵宝玉挂在卧室的上门槛之上，每天它会发光啊，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可以继续驱邪。你们记住了，33天过后一切安好。贾政和贾母众人是千恩万谢呀，马上吩咐，快快拿金条，拿元宝，拿珍珠，拿翡翠，感谢两位神人。可是有人呢拿东西去了，这边呢一僧一道也不多说话，转身行人家出去了。贾政派人在屁股后边追呀，可是追上大街一瞧，早已经是踪迹不见。众人慨叹，果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家里呢只能是抓紧时间给凤姐和宝玉疗养，就把他们两个人给放在一个房间里头了，两张大床，别人伺候着都不放心，王夫人呢亲自守候，其他人都不允许进来，最多就是在外间屋在那儿探看探看，趴着门缝看一眼呢赶紧就走。您别说还真管用啊，那块通灵宝玉在上门槛子上头挂着，果然是闪亮发光，这屋里头祥云彩彩，瑞气纷纷。没过两天，贾宝玉和凤姐儿悠悠转醒，开始感觉肚腹饥饿，要喝汤要吃鸡蛋了。王夫人呢亲自给做，亲自给喂，这姐弟二人病体是一天天的痊愈。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个马道婆到底用的什么邪法呀？那眼魔无鬼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一僧一道又是用什么样的高明办法把病给治好的？这玩意儿啊不好说，一种迷信的解释，一种科学的解释。迷信的说法呢，就说这个老妖婆的的确确会一些妖术邪法，她那一书符一念咒，用纸剪成的五个小鬼可就活了，就围着宝玉还有凤姐就开始作祟，就开始扯用不着的。那么凤姐和宝玉的魂魄已经被锁定了，因为另外一个白纸人上头写着他们的生辰八字呢，魂魄走不动又被鬼怪欺负，这两个人当然就疯了，最后肉体也遭到摧残，是奄奄一息。那么一僧一道呢，世外的高人，通灵宝玉也是盖世的奇宝，所以说双方遇到一起，经过僧人道士那么一捣鼓，让这通灵宝玉上头蒙的尘土涂抹的污秽全都去除，重新绽放出异彩，这就把五鬼给吓跑了，两个人病体痊愈。这是迷信的说法，而实际上这种说法啊不那么太理想。如果按照科学的讲法呢，就是那个老妖婆马道婆呀，他不会什么妖术邪法，而实际上用的是一种化学武器，就是他的小纸人啊都不是普普通通的纸剪成的，而是用一种迷魂药所特制的纸张，特制的小人。这些小纸人呢放在凤姐和宝玉的这个床上头，压在他们褥子底下正对着后心这个位置，时间一长，这些纸人可就融化了，这些药物呢源源不断地渗入这个宝玉和凤姐的身体，那么多的迷魂药一介入，那受得了吗？所以说俩人呢就发疯了，就产生了幻觉，最后连命都保不住了。而一僧一道呢是非常厉害的医生，及时出现给他们治病，这才化险为夷，是遇难成祥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是科学的解释还是迷信的解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个情节呀，是曹雪芹老先生 精心安排的。故事当中的通灵宝玉就像是戏剧《桃花扇》里头的那把桃花扇一样，是不断的出现的。一到剧情发展到关键时刻，哎，这玩意儿就出来了。反复出现使全书结构更加的紧密，同时呢也警示世人不要为声色获利所迷。贾宝玉和凤姐为什么倒霉呢？因为他们俩呀本身都有毛病。贾宝玉被情所迷，王熙凤被钱所迷，这俩人全都蒙灯转向了，那肯定得得病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引以为鉴。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单说这姐弟两个精神渐长，邪祟稍退，一家子呀多多少少才算把心给放下来。那么李纨、李公才，还有迎春、惜春、探春这贾府三宴，还有薛宝钗、林黛玉、平儿、袭人等人都非常的关心，在外间屋就听消息呢。一听说怎么个茬啊，要喝汤了，要吃饭了，命保住了，而且身体健好，众人都非常的开心呢。旁人全都没开口呢，林黛玉抢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您看林妹妹总是这样，哎，性情中人总是真情外露啊，就不像薛宝钗他们，哎，套路那么广，藏得那么深。可是林黛玉这一声阿弥陀佛还惹了祸了，薛宝钗扭向回头瞧瞧她，扑哧一声可就乐出来了。这一声笑吧可不怎么样，哎，带着讥讽和嘲弄，众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唯有惜春问了一句，我说宝姐姐呀，好么样的，你笑什么呀？薛宝钗咯咯咯她又乐了，哎呦呦，我就笑林妹妹念什么阿弥陀佛，你说这个佛爷他怎么那么忙啊，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这如今宝玉和凤姐姐病了，又烧香又还愿又赐福又消灾，忙的是不亦乐乎。现如今这病体刚刚的见好啊，林妹妹又念上了阿弥陀佛，看起来这佛祖还得有忙活的事儿，就是得帮助林姑娘搞对象啊，嫁汉子呀，你们说是也不是啊？哎呦，就这几句话，讥笑劲儿、挖苦劲儿可太深了。那林黛玉腾一下脸可就红了。面对着情敌该如何答对，咱们呢下回再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情敌遇情敌，揪心又扒皮，表面咯咯笑，暗里用刀劈。都说是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可是两个女孩子互相争夺男朋友的这个别扭劲儿，那也是相当严重的。现在林黛玉和薛宝钗就是这么回事儿。就这宝钗呀，表面上看着挺文静，实际上这张嘴那是相当损了。他是又挖苦又讽刺，说这个林黛玉想和贾宝玉结婚，他是做梦，他是妄想。林黛玉冰雪聪明，那能听不出来吗？因此上眉头一皱，脸一红，啐了一口，呸，你们这起子人呐，都不是好人，不知怎么死呢。你们也不跟着好人学，就跟着凤姐儿学那个贫嘴烂舌的。我呀先回去了。说完了一转身形，他可就走了。因为凤姐和宝钗居合用心，林妹妹是最清楚不过，凤姐和宝钗本来就是一伙的。那么黛玉和宝钗心力相逐，怎么样的较劲咱们不必细表。宝玉和凤姐这个病体是越来越好，养了33天之后啊，身体强壮，就连宝玉脸上的疮疤都已经平复了，是完好如初，又重新的搬回大观园怡红院里头居住，这也不在话下。话分两头再说贾云，宝玉生病的这些日子呀，贾云还真就挺孝顺，连种花种树都停止了，带着家下的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忙碌。那个丫鬟小红呢，也在这儿忙活着，所以说贾云和小红经常的见面，渐渐可就混熟了。这小红就发现贾云手里头拿着一块手帕，这手帕怎么看怎么眼熟，就好像是自己以前呢丢的那块。玉带上前去问一问，云二爷，您这手帕是哪儿捡的？是不是我的？可是一琢磨，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即便说想跟他搞对象，这么贸然的往上闯也不科学，也不

礼貌啊。小红心里头坐劲儿，表面上还没有什么动静。这时候宝玉凤姐的病都已经痊愈了，贾云开始自己的工作，哎，就是到大观园里头继续监工去种树去。小红呢还是琢磨那手帕的事儿。单说这一天呢，小红孤苦伶仃正在琢磨手帕手帕手帕呢，哎，忽然之间听见窗户外头有人就问：姐姐呀，在屋里没有啊？小红往窗外这么一瞧，却原来来的是一个小丫头，叫做佳慧。您看这小红身份地位就相当低了，那么现在这小丫头佳慧呀比小红还要低一些呢，所以说小红就喜欢跟她聊天，哎，因为跟她一聊能够找到自信，所以呢一招手，这佳慧呀就跑进来了，坐在了床边咯咯直乐。小红姐姐，要说我可是好造化呀，刚才在院子里头我洗东西呢，宝二爷给我吩咐个差事，让我呀去给林姑娘送茶叶，可巧老太太派人呢给林姑娘送来了很多的钱，说是前段时间他们伺候病人呢是人人都辛苦，林姑娘真是好人，不贪财呀，就把那些钱分给她屋子里头的丫头，刚巧我赶到那儿了，林姑娘呢就抓了一把钱也赏给我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啊，我说小红姐姐你先替我收着吧。说着话把手绢打开了，哗啦一下把钱可就倒出来了，小红给数了数，替她给收起来。佳慧呀又跟小红闲聊，哎呀，这不嘛，宝二爷伤好了，老太太心里头是相当的高兴，分赏钱，像我这年纪小啊，我是挨不上边儿，可是像小红姐姐您应该也算在里头啊，应该有您的份儿啊。咱们拍拍良心说句实在话，小红姐姐您要模样有模样，要心胸有心胸，要勤快有勤快，您比那袭人呐、什么晴雯呐、以侠秋文碧痕呐，比他们差到哪儿啊？其实您呢也应该是上等丫鬟，不知道您心里头服气不服气，反正我看着呀是挺别扭的。就这几句话说到了小红的心坎里头，可是呢叹了口气，哎，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还守谁一辈子呀，不过是三年五载的，个人干个人的去了，到那个时候谁还管谁呢。我说佳慧呀，你去忙你的，咱们各司其职，这就是本分。把小丫头打发走了，这小红心里头仍然是心事重重，想干点活描描花样子，可是一找这毛笔呀，一支一支都秃了吧唧的，哎，全都不能用。没有办法，她要赶奔恒芜院去找宝钗的丫鬟叫做莺儿去借笔去。这小红迈步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到在了沁芳亭，就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又到那边过来了。小红站住了脚，满面带笑，哎呦，李奶奶呀，您老这是上哪儿去呀？哎呦，你说说啊，好么样的，宝玉他呀又看上那个种树的什么贾云了，云哥哥了，非得让我这大老婆子去把那贾云给请来啊，宝二爷要跟他聊上一聊。要李奶奶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去请那贾云陪着他走来走去的，那多累呀。哎呦，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要是来回跑啊，我可就得散架子，所以说我就管传信儿，哎，还有小丫头叫坠儿呢，啊，一会儿坠儿啊领着贾云进来。说完了，这李嬷嬷拄着棍子，哎，多里哆嗦可就走了。小红呢一听说贾云，这可是自己的心上人呢，他也不去借毛笔去了，捏呆呆愣磕磕就往这儿一站。一会儿的功夫，就见小丫头坠儿啊领着贾云已经来了，小红呢就在风腰桥前和他们相遇。那贾云一面往前走，一面拿眼睛把小红这么一溜，小红只装着和坠儿搭话，也

在松树底下用长长的嘴呀踢身上的灵毛，一溜回廊上头吊着各样的笼子，里边是各种仙禽异鸟。上垂手是正房前的小小五间爆煞，一色的雕镂着新鲜花样的隔扇，上面横挂着一块匾额，题写的四个大字是怡红快绿。这时候就听里边有人呢隔着纱窗就乐了，哈哈哈哈，快进来吧。贾云听出来了，这是贾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屋里头，抬头一看呢，只见金碧辉煌，绫罗幔帐都是花纹灿烂，却看不见宝玉人在哪里。可一回头呢，从左边立着的大穿衣镜后边转出来两个一般大小的十五六岁的丫鬟。哟，云二爷呀，快请屋里头坐吧。贾云呢，连正眼都不敢看，连忙答应着进了一道碧纱隔扇，这才看见小小的一张雕镂了花纹上了色的漆床上头，悬着大红的绣着金线的撒花帐子。宝玉呢，穿着家常的衣服，塌了着鞋，倚在床上头拿着本书啊，正在那儿看呢。见他进来，把书就放下了，满脸带笑，立起身形。贾云赶紧上前请安呢，宝玉一摆手让他坐下，然后呢，有丫鬟献茶。这爷儿俩嘚嘚嘚可就聊起来了，哎，无非呀是问问安，哎，谈谈这个种树的事儿。聊着聊着，宝玉就发现一问题，这贾云也太客气了。贾云呢二十多岁，自己呢才十几岁，可是贾云呢左一个叔叔右一个叔叔。宝玉真就享乐呀，好嘛，比我大好几岁，这叔叔叫的也太多了，也太甜了，起码是四个加号。这宝玉感觉呀有点不舒服了，这就开了一句玩笑，哎呀，你老叫叔叔，我感觉还有点不够味儿。我看你白白净净的，更像是我的儿子呀。这贾云聪明伶俐呀，马上就接话茬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太像您儿子了。俗话说得好，摇篮里头的爷爷拄着棍子的孙子，我这当侄儿的虽然说比叔叔您大那么几岁，可是山再高，高不过太阳去。我从小啊我就没爹了，哎，我特别的缺少父爱。如果说叔叔您了要不嫌我蠢不嫌我笨，哎，我就认您当干爹吧，哎，您就收我这儿子吧，那我可就美出鼻涕泡来了。说完了扑通跪到地上就磕头，爹爹爹爹，哎，您就是我亲爹了。把贾宝玉给乐的呀，急忙忙双手相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云儿啊，别开这个国际玩笑，我就没听说过啊，儿子比爹还大几岁呢。以后啊，你还是叫叔叔吧啊，认干爹这个事儿得等一等，等到我这个岁数啊，蹭蹭蹭的往起长，什么时候我的岁数比你岁数还大了，哎，你再认爹。哎呀，好好好，爸爸呀，哎，我就等那一天了。那位说了，这贾云怎么那么贱骨头啊，一点人样都没有。这就是封建等级，这就是攀龙附凤的丑恶嘴脸。在那个年头啊，豆芽子长一房高那是菜货，金刚钻再小能揽瓷器活，小老虎那也叫兽中王，你大狸猫也只能逮耗子。当然了，贾云这样的低层人物，他向往高层，哎，没有什么不对的。不过呢，他采取的这种方式确实有点丢人现眼，没有人格。他应该呀，自己好好的努力，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能够走这旁门左道。所谓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贾云陪着宝玉聊了一会儿，偷眼一瞧，宝玉有点困了，哎，上下眼皮呀，巴噔巴噔直打架。这贾云太伶俐了，哎，能看出眉眼高低来，所以起身他就告辞往外头走。宝玉呢也确实累了，就没怎么留他，说了一句啊，明天闲了你只管来吧。宝玉叫丫鬟坠儿送他，哪知道刚一转弯，小红迎面就过来了。这小红啊，这是

故意的，早就等着这节骨眼儿呢。他是恋爱的高手，哎，这招法是相当的巧妙了。没搭理这贾云，就跟坠儿说：“哎，坠儿啊，上次我跟你说，我的一块手帕丢了，让你帮我找一找，你到底看见没有啊？”“啊啊啊，小红姐姐呀，我没看见呢，不过我处处给您留神呢，一旦说发现个蛛丝马迹的，我一准告诉你。”“嗯，那好吧。”小红走了，坠儿呢又送这贾云送到了枫腰桥上。贾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一扭头就叫这坠儿：“坠儿姑娘啊，是方才跟你说话的那个丫头是不是小红啊？”“是啊，一点不错。云二爷，您问小红干什么呢？”“刚才我听得清楚，她丢了一块手帕。说实话吧，我捡到一块，有可能就是她的。”坠儿一听可就乐了：“如果是的话，您就还给我，我转交给小红姐姐，她是必有重谢。”“嗯。”这贾云就动上脑筋了，他一伸手到袖口里头，就把捡到的小红的那块手帕啊，嘣嘣嘣往里头又掖了三掖，一倒手呢，把自己的一块手帕就给拽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哎，坠儿啊，我捡到的是这一块，你给送回去吧。”“哎，好嘞。”“哎呀，坠儿啊，我还有一句话得交代。如果说那小红她对你有谢礼，你可不许瞒着我呀。”坠儿笑着满口答应，哎，送走了贾云，回头呢把这一块手帕就给了小红了。您可得听清楚了，现在这贾云和小红巧妙的一交换，各自拿着对方的手帕，这叫定情信物。他们这个搞对象搞的可就挺高级了。话分两头，再说贾宝玉打发走了贾云之后，懒洋洋的歪在床上头，朦朦胧胧又想睡觉。这时候袭人过来了，坐在床边上就推他：“哎哎哎，我说这大白天的怎么又要睡觉啊？你没听说吗？生命在于运动，你得出去逛逛去。”“好吧。这宝玉始终对袭人都是高看一眼，对他的话呀基本上都能采纳，这才站起了身形，哎，溜溜达达就走出了房门，在回廊上头逗弄了一会儿鸟，又来到院外头，顺着顺芳溪呀去看了一会儿金鱼。忽然之间就听见这种声音：“紧跟着又有童子音儿：“哎，给我站住，我要射死你们。”宝玉一听机灵灵打一寒战呢，心说在这大观园里头都是文质彬彬的人，怎么还有这喊杀之声呢？急忙忙抬头这么一看，有打对面山坡上头啊跑下来两只梅花鹿，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啊，那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再往这梅花鹿后头一看，有一个年轻的小男孩，手里头拿着小弓箭，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宝玉一瞧可就认出来了，来的这孩子正是贾兰。这贾兰是宝玉他大哥贾珠的儿子，因为大哥贾珠啊早年就夭亡了，那么嫂子李纨李公才呢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了。这李纨是清心寡欲，恪守三从四德，孝敬公婆，所以呢深得公婆喜欢，就叫这李纨照顾三个小姑子，哎，住在了稻香村。李纨是一个才女，能吟诗能作赋，比凤姐儿啊强得太多太多了。这个人性情又温和，哎，与世无争，只知道闭门克子，一门心思啊都在儿子贾兰身上。这贾兰也是知书达理呀，和宝玉的关系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很少出来。不过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还学上弓箭了，学上小李广花荣了？宝玉这么一瞧，被追逐的两只梅花鹿啊相当的可怜，这才断喝一声：“哎，贾兰，你干什么呢？”贾兰赶紧停住了。

0: 哟，二叔啊，您在这儿呢，我这不是习文练武吗？哎，我要射这两只鹿。你这孩子太爷的淘气了，好好的你射他们干什么呢？再说了，你一路狂奔，这道路又不平，一会儿摔一个倒栽葱，把门牙再给抢掉喽，反为不美。你呀，文静一点吧，还是回去念书去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二叔，我走了，我走了。这贾兰呢，收起了弓箭，转身可就回了稻香村了。贾兰走远了，宝玉又顺着脚往前走，来到一个院门前，只见得竹林茂盛，如同凤尾森森。小风这么一吹呀，呜，好像是一片萧笛之声，又好像传说当中的龙吟一般。再抬头往门上一看，就见匾额上头写着三个字，是潇湘馆。哦，不知不觉走到这个地方了，这是林妹妹的住处啊。有道是爱屋及乌，宝玉信步就走了进去了。只见竹帘垂地，是悄无声息。走到窗前，觉得一缕幽香由得碧纱窗里头透出来，宝玉便把脸呢贴在纱窗上头往里头瞧，但见得林黛玉是半躺半卧，拿着一本书正在那儿念呢。每日驾情思睡昏昏。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哎呀，林妹妹，你怎么每日驾情思睡昏昏呢？一面说一面掀帘子，唰啦一声他可就进了屋了。林黛玉这才感觉出来，自己看这本西厢记背这个词儿背得太投入太入神了。贾宝玉突然出现呢，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腾一下这脸就红了，急忙忙用袖子一遮脸，往里头一翻身，往那儿一躺啊，是假装的睡着了。这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

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个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嘛，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那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说，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着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换，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这一旦有啥事儿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又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儿。

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这不后来嘛，就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呐。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啊，咱也不懂啊，人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啊，经历过这事儿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啊，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啊。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啊、嗯，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呢，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啊、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就倒下来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他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
说总吵着胃疼。

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那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啊，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那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2段，完了之后下了4-5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百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着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呢、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说为啥吃成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

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温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停，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生活它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啊，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啊，他就需要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付几年，是不是？这就是给孩子们省心啊，多对付几年呢，你就是给孩子做贡献了，你让这个家呀全全乎乎的、完完整整的，父母在，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没的那一天，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儿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啊？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带吃的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他说不硬实，一天呢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

0: 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树形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树形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的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就这个方法呢，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形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参柏树形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这药尽可着医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参柏树形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柏树形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参柏树形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

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现在国家呀已经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
那没开采呢，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一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正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很多老员工就说了，说提高这个生产产能啊，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是几年之后呢？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呀？龙骨用没了，都下岗了，上哪维持生计去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们再就业，怎么就业呀？所以呀，我们想让这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一点啊，我们呢想活的长一些，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啊，厂子能活着，药厂的员工有饭吃，而且有保险交啊，有社保医保啊，对不对？你一年全给生产完了，厂子呢也就没了，到时候谁给交社保医保啊？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就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和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两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
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

0: 伙也是实话实出。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今天是20号，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10个病9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这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今天20号，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400-671-2766，400-671-2766，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筋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 所以

0: 真白树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树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树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4: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的。
4: 啊
3: 啊，
4: 挺口，
3: 我叫那个赵正南
4: 啊。嗯，
3: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4: 啊，受益者
3: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4: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3: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4: 啊，
3: 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4: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3: 是啊，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就是这个糖尿病。
4: 啊，
3: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就用的老了药了。
4: 啊，
3: 那个降糖药吧哈，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4: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3: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就得起回，哎呦我记得得4-5回呢。
4: 哎呦哈，那睡啥觉啊。
3: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4: 那就
3: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搁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话。
4: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的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
3: 那
4: 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啊。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就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七左右，那个餐后哈十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1: 那是。
0: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九左右。
1: 啊，
0: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1: 着急上火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人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哎呀，尿黄尿了，嘴角起泡了，
0: 哎呀，对对，大家老
1: 不
0: 对，
1: 你看
0: 对，
1: 这不
0: 全都是那样，
1: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0: 真是，
1: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0: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1: 啊
0: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用上了你讲那个舒心汤，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哎，我记着吧，我就喝了5、6天，就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捡了早了一次，然后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2、3次了，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们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1: 不，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形。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静性出血，对不对？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0: 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1: 哎，的确是挺好的。
0: 后来又赶上你用药，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的。
1: 是啊。
0: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一共吧是9副药。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9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腿脚轻快，吃饭吧也有食欲了。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1天1次，真的可好了。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2次。泡沫啊少了一多半，不细看吧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1: 多少？
0: 餐前吧6多点，餐后吧也就9多点，
1: 可以
0: 啊。我寻思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1: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0: 啊。那
1: 对不对？
0: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1: 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4、5天吧。
0: 行，
1: 等个4、5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0: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10块8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1: 是。

0: 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对，
0: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
1: 嗯，
0: 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1: 啊，老伴儿也吃药，
0: 得花，嗯，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1: 你瞅瞅，
0: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儿吧，也就那个3000块钱。
1: 啊，
0: 你说那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1: 那可不嘛。
0: 哎，所以大人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让我们能吃得起。
1: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
0: 嗯，
1: 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3000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哎，
0: 对，
1: 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儿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是，真是，真是。嗯。嗯，
1: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0: 哎，
1: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啊，
1: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0: 嗯，
1: 哎，
0: 嗯，
1: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0: 行行，
1: 哎，
0: 啊行。
1: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嗯，
0: 好好，
1: 哎，
0: 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1: 行，放心吧。
0: 嗯，
1: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0: 好，
1: 啊，
0: 哎，谢谢大家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0: 好嘞
1: ，
0: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5: 我太难了。
1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
15: 偏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21: 第31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在师父的坟前守孝三年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师徒父子啊，也就是说代表了是徒弟对师父的尊重。赶最后龙月明跪到了师父的坟前，他的师叔等人都在边上站着呢，以及丐帮的门人弟子。师父是忧郁而死，窝囊死的，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死了。孩子跪下了，师父，弟子要走了，前往黄山找仇家去报仇。他师叔在边上说话，孩子啊，你呀大喊三声，喊莫古鞭出现，你师叔如果有灵验的话，准会把那莫古鞭给你拿过来。这不说胡话呢？可宋元杰这话呀，孩子还半信半疑。行了，喊两嗓子吧，喊上了。哎呀，这不喊魂子罢了，一喊出去，霎时之间呢，天空上是一声沉雷，咔，就看这坟呢，砰，崩开了，那棺材天嚓飞向天空，在里边站起一个人来，掌中拖了一条莫古神鞭。孩子，拿鞭找他去算账。哎呦，大伙儿啊全吓坏了。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那脸上是嘎里嘎巴，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说话的声音嘶哑，细端详，小伙子认出来了，师父，说这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东夷夏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老范头咋这模样呢？这莫古鞭在哪儿来的？我简单的交代两句。龙月明几次前往黄山，失败而归，回来了，那作为师父的心里难过呀。教徒弟，徒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报复仇吗？几次三番去找这袁化戟前去复仇去，可几次三番都被人打回来了。不是这孩子的武功不行，赶到最后啊，龙月明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少剑客身份，这功夫啊可以了，招法行了，可孩子依然吃亏呀、啊，这亏吃到哪儿啊？就吃到这兵刃上。就是说，如果龙月明掌中有莫古鞭的话，袁化戟准不是对手，因为在武林当中，人骨鞭和莫古鞭这两条鞭乃是鞭中之王，大外阵内其杀力无比。孩子不就是没有这鞭吗？老头啊， 跟那宋延杰两个人一商量，咱们是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俩人想出这么一个计策，炸死蛮兵。老头要炸死，说为什么要炸死蛮兵？这就是为了迷惑袁化及的耳目。那袁化及能不注意这个？现在已报为南边胜，那武林当中练武术的要练到圣人的地步，这还了得吗？那是一杆大旗，扔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不尊重啊？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这袁化及呀，偷偷的派人私查秘方，探听这孩子究竟是哪儿的来路。所以呢，为了迷惑袁化及，为了把莫古鞭弄到手，老头想出个办法，范同影要炸死蛮兵。现在范同影啊，已经派宋元杰把这消息打探得准准确确，那莫古鞭就在袁化及的家中。也就是说，武林当中这两件宝，人骨鞭、莫骨鞭，都在袁化及一个人身上。老头要炸死了，孩子啊，你为我守孝三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怕孩子乱走乱动，你呀给我守孝，规规矩矩的在我坟前待着，不让他乱走。就这么样，就把这范同影装在这棺材里，埋到了卧牛峰下，用的是闭气一叫气隔气功法，这人就跟死人一样样的，就跟那蛤蟆似的进入冬眠状态。他是血染周身气丹田，把这口气通过天灵宝盖闭气功再砸回来，死了，脉都没了，心都不再跳的，只不是内服用这太和元气来回周旋，这口气促使血液循环，这把老头埋下来。半夜呀，范同影把棺材给抠出了个窟窿，用土遁术出来的，掏出去两丈多远。他这棺材底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口棺材底下有消息，有一套地形术衣，一个小尖帽子，三角尖的皮手套，五指钢钩，这皮绕子上边都绑的小铁锹，用地形术的功夫出来了，就在山下跟宋元杰见了面。师弟啊，为了徒弟我得走了，你呢时长不短的，你得照顾照顾他，孩子在家我不放心的，我得前去卧底。但是你可要知道，我三年准回来，这三年你得督促孩子练功夫。范同影走了，土奔黄山呢。到这儿的时候是大雪封山，老头啊找了个僻静之地，用那炭火呀把这脸上烫的全是伤疤，干什么呢？改面。天下武林当中人哪个不认识范同影？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龙月明是范同影的弟子，用这炭呢把这脸都烫了，披头散发的。另外呢，弄块炭火咽下去，把你声音都改变了，说话呀破死拉声的， 就是不想让这袁化及认出来为徒弟呀、啊，师徒如父子啊，这下多大的功夫，拄子棍子。哎呀，还直打瞌睡，就躺到了袁化及的家门口，整整躺了两天，这人冻得已经眼睛要死了。说袁化及他们家不知道吗？知道。那门官进去就报了，老爷，那门口躺着一个要饭花子，躺着一个老头。哎呀，穿的单薄呀，外边这么冷啊，大雪抛天呢、啊。我看他那脸子都嘎里嘎啦的，一块疤一块疤的，眼睛要死了。哦，再让他躺两天吧。我想啊，你不用管他，他也会走的。是。为什么袁化及这么说呢？现在袁化及是处处的加小心，怕有小人来害自己，自己的身位名位都已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所以啊非常加小心。第二天的时候，那门官又进来了，老爷，那人眼见不行了。哦哦，把他抬进来，抬到书房。是。过去人把他抬到了书房，往这一放，袁化及过来看了看，推弓过去给弄了两口姜汤，缓醒过来。
0: 哎呦，感激救命之恩德呀。
21: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来到了黄山？为什么躺在了我家的门口？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到我这儿卧底呀、啊？或者有什么企图？你讲出来。行了，我也不想多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念起你这么大年岁，我给你五两银子，去吧。
0: 不了。
21: 范同云想，你撵我走啊？我能走吗？我呀，这位老爷，救命！你即便把我推出去，我也活不了啊。为什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本村有一恶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糟蹋了我的妻子，打死了我的女儿。我一怒之下前去告状，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无情莫进来，没钱别打官司，咱们穷人没好啊。哎，后来官府不管，我一怒拿着刀半夜闯到他家，杀了他们三口。后来呢，我被官府抓住，要处于我极刑，我跑了出来，现在官府四处的抓我拿我，你就把我推出去，我被官府抓住，不也是个死吗？哎，你不该救我呀！你要如果把我推出去，你当初不应该救了我，我在这儿冻死了还挺好，冻死在你家门口，我看你是个善人，你也不能把我扔在深山荒郊，我想你会把我埋了的，可你把我又救活了，还要往外推，那不等于把我活埋一样吗？哦，你倒好利的口啊。 哎，一听这是个道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呀，姓王，我叫王学。
21: 哦，王学，你是个教书先生，家住在什么地方？
0: 河北宣化府。
21: 嗯，这脸呢，嘎啦嘎巴的，烫的全是疤。你这脸是怎么造成的？
0: 为了，
21: 说呀，
0: 为了不被抓住，所以我自己烫的。
21: 哦，你是教书先生，这袁花吉呀，别看是一个练武的，从小啊，念书少。现在呢，身份到了，没什么事儿，就好舞文弄墨了。愿接触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嗯，好吧，我不管你是说的真还是假，你就在我这儿再待两天。就这么样，这范同营就在袁化吉的家待上了十天。现在伤也好了，能下地走道了。但是呢，没什么事儿。袁化吉就摸摸范同颖的骨骼，看看他会不会武功。范同颖那是当代绝顶的剑客呀，他一搭手的时候用软骨功，使对方摸不出来。这十个多天光景过去了，你还别说，这袁化吉发现范同颖

0: 这人非常勤快，能下地走道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当院子，收拾内屋，把那袁花姐那书房啊，哎，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用你吩咐，比那仆人呢来的都勤快。嗯，挺会来事儿。有时候袁花姐拿起本书来，就让范同影念。这范同影啊，真有才学，啪啪就开始讲啊，好家伙，什么诸子百家、论语啊、中庸的大学呀、啊，就开始给袁花姐讲，讲这宋朝的诗色圣、诗仙啊，以及这词圣、文圣这些著名的作品，使这位袁花姐都听入了迷。
1: 嗯，
0: 好，这等俩多月过去了，俩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袁花几好下棋，范同影是要饭花的头，什么阵势没见过，对棋呢也非常的有研究。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啊，高谈阔论下棋，成了棋友。书说简短，半年光景过去了，范同影才开始下手，干什么？摸索这条墨骨鞭是不是在袁化吉的家中。现在啊，袁化吉对范同影一点儿一粒处都没有了。怎么说呢？通过外边的调查，看他的行走坐卧，第一不是练武术的，第二确实戴罪而逃，另外这人特别勤快，会来事，有学问。嗯，年岁嘛略微大点，不过也没什么，就养着他吧。格外的给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这一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8月15日，范同影跟袁化吉谈话。这时袁化吉已然喝多了，顺腰间摘出一条鞭来，范同影一看呀，墨骨神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三十二回，散文书啊，咱正说到范通营改面卧底到袁化基的家中，为徒弟莫古编而来呀。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这一年八月十五啊，袁化基喝了点酒。为什么呢？每年的八月十五，袁化基的心情都是不高兴。当年呢，就在八月十五这天，打山龙节，他把这条莫古鞭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吗？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鞭，叫莫古鞭。这条莫古鞭呐，当年持他的人姓龙，叫龙杰，现在落在了我的手。说这莫古鞭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啊，我说到了孩子普奔洪浦家师伯家学艺，就带了这条莫古鞭去的，结果在老洪家把这条鞭弄丢了。谁偷去了？偷鞭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袁化基。袁化基是怎么想的呢？我倾家荡产，好不容易练就了这身本领，我使这条人骨鞭能跟他匹敌的就是莫骨鞭。也打听明白了，自己离开了龙杰以后，龙杰是死了，心里头啊不得劲儿，窝囊死了。这条鞭在孩子身上带着，哎呀，袁化基一想，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还毕竟年岁太小啊，万一将来这条鞭落到了别人的手，拿这条鞭跟我俩干，这不行。所以啊，偷偷的潜进去把这条鞭偷出来，躲着也不拿出来，每到八月十五他准把这条鞭拿出来，摆了前摆了后头看。别看呢，他把龙杰打死了，但是他非常怀念龙杰，想念龙杰，这是个好朋友啊。当年也是一时之气盛，所以呢才铸成了这一段渊源的历史。今天把它拿出来，范同影啊眼珠都直了。为这条鞭，我含辛茹苦教孩子的武功，为这条鞭我改得面目全非来卧底，现在探手应该把它拿过来，但有一想，不行，

第一，袁华吉的武功高，跟自己是军事力敌，不相上下。第二，他这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门人弟子众多呀，都是武林高手，一旦花围上来，自己跑不了，还坏了大事。现在能得出来这么个结果，这就很不容易了。知道这鞭在你的身上，这就可以了。得想办法把这条鞭给它偷出来，寻找时机下手。寻来寻去啊，发现什么呢？他后边有个藏书楼，这鞭在藏书楼里，具体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头一想，我就开始准备下手吧。发现这藏书楼啊，是西洋八法构造的，里边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进来一轰天炮，全是这玩意儿，弄不好自己呀、还非得炫进去不可。借此时机呢，我得研究西洋八法，没什么事儿就跟袁化戟谈话。这袁化戟愿摆弄这些什么西洋八法这套东西，没事这就套，这玩意儿就能转，碰到这个上这就翻。没什么事，老头啊假装好学，跟着袁化戟学习西洋八法这些东西。袁化戟也没察觉出来，就开始讲。他给他讲什么中庸大学论语，他给他讲西洋八法，两个人没啥事切磋棋艺，逐步的建立了感情。最后袁化戟干脆也没什么防范了，问西洋八法一切事就开始告诉。学习了一年多，老头一算日子，离三年期限还有一个月，前后啊来到这儿快三年了，还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得下手了。这一天晚上也真是天赐良机呀、怎么说呢，袁化戟到山下去喝酒去了，朋友之约不能不去，他走了，家中啊就剩下几个仆人，再就是有范同影。往天袁化戟走都带了范同影，今天没有，老范头愣说自己肚子疼没去。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头开始动手，拿出来工具袋，这都这二年多呀自己做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碗门翘乎的小起子，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完毕。摸进来到藏书楼这儿，这个藏书楼啊是坐北朝南，他把这门别开，用探荒锁一点点往里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翻板，有没有什么净坑、脏坑。书说简短吧，老头共计破了13道西洋八法，终于走到楼上来了。这到楼上一看，这个鞭在那供着呢，有一张图像，画的就是龙节，底下有香炉，这鞭就在桌子上放着。范同影倒切劲捣鼓了两句，龙节啊，当年我还见过你一面，虽说咱们没有什么深交，现在呢你儿子是我徒弟，为了给你报仇啊，萧儿负千辛倒万苦，终于又把墨骨鞭能归还到你们老龙家的手中，祝我们吧在天之灵。把鞭抄起来了，转身下楼，来到书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袁圣人看到这封信，我已走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范同影，在此三年卧底未得墨骨鞭。袁化戟马上龙月明就会找到。

范同颖钻到这棺材里，哎呀我的妈呀，三年呢又回来了，孩子在那喊，宋元杰告诉你就喊莫古斌在前，真喊上了。宋元杰是最明白不过了，宋元杰怎么的呢？他知道自己的师哥前往荒山卧底去给孩子逃到这边去了，宋元杰假装的唬这孩子吗？不是吗？我这都哪儿都去了，我逃那边的，我都转悠到那半球去了，这胡说八道一样就是。结果老头听孩子大喊三声，最后这声的时候，一脚把关着天蹬开干出来。龙月明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师父，昏倒在地。他感觉到师父太可怜了，为自己造成了这么个样子。师父，孩子，去吧，把莫古斌交到龙月明的手中。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大伙儿欢天喜地，哎呀，整了半天范同颖没死，我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袁化及知道，为啥造成那么大声势呢？不就是为了天下武林当中传吗？范同颖死了，范同颖死了，他就没想到我是范同颖，就这么个意思啊。孩子啊，拿了莫古鞭给我练一趟，把这鞭呢由头到尾练了一趟。嗯，可以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师父和你师叔我们两个人在后耳根暗中保护于你。师父谢谢您了，别提这个，明天启程，第二天启程，这一启程普奔荒山，一到荒山一打听袁化及没在家，干什么去了？找那范同颖去了。两下呀走错了，袁化及回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后边楼也给整开了，桌子上这封信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嗯，原来范同颖诈死瞒名跑我这卧底把鞭弄走了，我找你去。他带领几个人前往泰山前去找范同颖，范同颖带领徒弟来到黄山找他，两下走错道了。师父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徒儿啊，你的功夫也可以，找到袁化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和你师叔啊有点小事，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你师爷死了30年的周年，我们得前往铜山给他烧纸去，你呢就天涯海角，一来闯荡江湖，二来找你的仇人，没什么事就到黄山这蹲着来，我们敢打保票，以你现在的武功，以你现在的功力，这3年在坟前也没干别的，净练那玩意儿呢。另外你掌中有莫古鞭，我们是放心的，师徒撒了耳鞭，那边奔铜山烧纸去，这边小伙子千里寻仇凶，开着吧。那找人呢那不那么好找的，小伙在江湖上走了一个多月，对社会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说话礼尚往来啊，学了不少，在家不会是客，出外方知烧主人，你在家没学这些理解，出外头像傻子似的前走后走的闯荡江湖，书说简短走到了北京城。嘿呦，他是第一次进北京，这天子脚下呀大邦之地，他这一进来他不顾看了，左右来回怎么看怎么瞅啊，这可真热闹，和这家人来人往啊。正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哎，认出来谁呀，袁化及呀，在袁化及的身前身后能

0: 三四位。这袁华吉啊，穿得干净，不像练武术的，红嘎绿毛的缎头，碧玺的帽针，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青色的大坎肩，手拿扇子，前后跟了三四个呢，都拎了东西，抱着大包小流的。龙月明一看，呵，在这儿碰着你，有心拉家伙就跟他拼。转念一想，不行，龙月明你再高练武术的，你是草民，这是京城啊，那弹压地面的官兵不少，来回呱呱这么走了也吓人呢，我不能在这儿打呀，我跟踪，我看你要干什么。我了在后边跟下来了，拐歪抹角的就看这几人来到了这么一座广亮大门的门前，和这个门这个库呀，上边的大馒头钉子这么大，朱红的大门呢，十三层的台阶，两辈军兵站岗，肋下盔刀。李老二一瞅，上边有几个字，索府。他可不知道这索府是谁，也说不上那边捣鼓啥嘛，就比划。李老二他看了，袁华吉跟那当兵的说话呢，比比划划的。不大会儿呢，地上一个骗子，那年头就有骗子，那不叫名片，就叫骗子。到这民国时期叫名片了，那就叫骗子。那骗子上面就写的名姓，干什么的，实际就名片。不过这玩意大，一尺差不多，能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大名片，是中国名片的祖宗啊，对吧？大名片，递上去，拿过来看了半天，上面有名姓，干什么的？我看那个当兵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又出来了。这几个人踢出踢出都进去了。哦，龙元明想，你们进这索府了？哦，在索府。那好嘞，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把你宰了。有一个过道的，老伯，马氏说吧，老伯，这索府是干嘛的？哎呀，索府是干嘛的？你还不知道呢？这我不知道。那你也是外地人呢，我一听你的口气就是外地人啊。这索府是双过劳的府啊。转身走了。说了一句，没多说别的。小伙子又问，反也是就是索府，双国老的府，这找个店房住去吧。找个店房，一问这店小二，那索府，哎呦，我跟您说吧，这索府啊是双国老所奈的府。怎么叫双国老呢？当今皇上的正宫娘娘是用干女儿。兄娘呢叫索玉红啊，这索玉红的亲爹就叫索奈，索奈就是那索府的主人。
1: 哦，
0: 小伙子一听，整了半天，这袁化几跟双国老索奈还有联系。天头黑的时候，他翻墙越脊，来到双国老索奈的府中，正好这几个人在书房谈话，他们这耳头贴到的窗棂不停环子把柳，一听吓得龙月明是机灵打了一个寒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要说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有说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史话。咱们就说这大周朝800年的江山，到后期春秋战国时代，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乱，互相厮杀，最后谁胜了？秦始皇生了。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由那天开始，中国皇帝这俩字儿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始皇嘛，第一个皇上。可这秦朝没统治几天，没过几天消停日子的时候，又出来俩人，一个项羽，一个刘邦。这俩人听听堂堂整起来了，把个大秦江山给搅乱套了。后来项羽败了，刘邦胜了，就建立了大汉的400年江山。到了东汉的末一帝汉献帝刘协这一代，这汉朝一琢磨，我们都做400来年了，没啥意思，行了，这皇上不当了，汉朝不干了，黄了吧。哎，黄了，就变成了三国，就变成了魏蜀三国鼎立啊，打的是乌烟瘴气，你争我斗，拼的是鱼死网破，到最后是三国归晋。这大晋朝建立了，大晋朝分西晋东晋，后来划南北朝16国，结果就在咱们中华大地上有16个国家成立了。这16个国家就有16个地盘，16个皇上，这16个皇上各有各的姓，各有各的心眼，各琢磨自己的心事，都想把它统一了，自己吃独头的，自己当一把手。这16个皇上这么多干嘛呀？啊，16个总经理，16个董事长，受得了吗？所以都想当头子，头号皇上，把你们都打败了，都归我。你说这国家它能太

战火硝烟四起呀、啊！就在这16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北周。这个北周建都在长安，第一个皇上是孝敏帝，第二帝为明帝，第三帝皇帝为武帝，第四帝是宣帝，这个宣帝叫宇文赟。咱们这个故事就在这宇文赟这儿开始。这个宣帝宇文赟，他不愧叫宇文赟，怎么的？天天是晕头转向啊，他喝的发晕，睡的发晕，朝纲让他治理的晕晕乎乎，整个就是一昏君，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吃喝玩乐，捎带到外边偷了去嫖去。你一个皇上，一国之君，连个人样都没有，成天喝的晕头转脑，带囊抛松，有时喝醉了上朝堂，往那龙椅上一坐，大臣们跪在底下汇报工作，汇报一半的时候，就听那上边这睡着了。你这皇上这国家能好吗？好在呀，这个宇文赟的皇后正宫娘娘叫杨丽华，这个杨丽华这个女人很能干，有头脑有思想，处理事情还公正，敢说敢为敢做，敢说敢做敢为的女人避免不了就脾气暴躁。这杨丽华要跟你说话三句你要听不懂，她就急，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就这么做。所以大臣们呢也都很怕这杨丽华。那么这宇文赟一见到自己这正宫娘娘就开始发晕，这宣帝有点惧内怕老婆，因为杨丽华很有正事，那是一个女强人呢。这皇上和娘娘也好，就跟咱们老百姓这两口子似的，你看有的这个家庭，这个男的在外边牛气咔咔的往哪一撂三响，你回头再看他那媳妇儿温顺听话，你看那个女的在外边一撂三响咔咔的，你回头再看他那男人温顺体贴一点都不响，哎，就这个意思。你要两口都刚硬，那坏了，非打起来不可，那就得一柔一刚。这个宇文赟呢见着媳妇儿就哆嗦，那么杨丽华就越发的说了算，整个后宫杨丽华是一手遮天，他由后宫遮天遮遮的，他感觉到不够劲儿，就慢慢的又遮到前院去了。前院是哪儿啊？朝堂啊。这个朝中啊，这杨丽华也当半大家，说那半拉谁当？是不是皇上宇文赟呢？不，当不了。那半拉是由杨丽华他爹杨坚隋国公来当。这个杨坚是世袭的隋国公，老杨家的先辈，跟这北周的开国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北周帝国。你敢传到了宣帝这一代，那么杨坚就把自己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宣帝，女儿成了皇后，那么自己呢是隋国公，也是国丈。可这杨坚万没想到啊，这个宣帝吃喝嫖赌抽人风，不理朝政，整个是一昏君，杨坚很是伤心呐、啊。这样的昏君执掌天下，国无宁日啊！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商量，这个孤独氏可是大家族啊，这个老杨家和孤独家那是北周帝国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两股势力在支撑的北周帝国。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

0: 是说，
1: 没想到宣帝无能啊，这样的皇上只能是让老百姓遭罪。不行，我得管呐，我得多操心呐。你看，一管一操心，这一管一操心，他就得网络人。他这一网络人，就形成了一个杨氏集团。那么这个杨氏集团也就把持着朝纲。也就是说，一切大事小情都由杨坚来说了算。那么北周帝国这些老百姓文武大臣一来二去，是只知道杨坚隋国公，而不知道宣帝宇文赟。这个隋国公杨坚也就真就把这个宣帝给整晕了。皇上说了不算呢，那么杨氏掌握了朝纲，所以啊，这位宣帝宇文赟就破罐子破摔，心里琢磨就这么地吧，愿意怎么折就怎么折吧。左六我也说了不算，我说那话呀，就像放屁一样，不好使。我呀，就愿意玩就玩，我愿意乐就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和非。这时间一长，他就有点腻了，心里琢磨，我这皇上做的什么意思，我干脆我辞职，我不干了，我找个地方养老去，省得我在这个后宫里成天看杨丽华的脸，到外边看你杨坚的脸。我呀，找个清静的地方，我退位。就这么样，这个宣帝宇文赟22岁登基做皇上，就干了一年就退位了。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8岁的儿子周敬帝。这孩子才8岁，孩子，你过来，这回你当皇上吗？你坐在那龙椅上，因为你才8岁，你什么也不懂啊，是非不明，记住，难得糊涂啊！你因为啥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你就不知道看人脸色，你就不知道生气，你就不知道好与坏，你就胡了八嘟的天天在那儿坐着吧。爹，我走了。他把8岁儿子整到皇帝宝座上，他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自称为天元皇帝。我当天元皇帝，我当太上皇啊，这回没人管我了吧，这回我不用看你们老杨家妇女这脸吧。这个宣帝一退位，他儿子一登基当上皇上，这个杨坚他们家的势力就更大了，大的就没边了，满朝文武都是老杨家的人，所以这个宣帝宇文赟也就更说了不算了。这时间一长，在这个宣帝宇文赟的身旁有个宦官，这小子姓于，叫于吉。这个于吉就跟这宣帝说，皇上啊，您可是一国之君呐，现在咱北周国啊，谁还能知道您呢？老子打下的江山不容易，来之不易，您说您被老杨家这妇女欺负的大气儿都不敢喘，您能对得起祖上吗？那我怎么办？您是一国之君呢，您可以昭告天下，您名正言顺的可以把老杨家除掉，踢去这绊脚石。这是宇文家的帝国，不是他老杨家的。嘘，小点声。宣帝一瞪眼珠子，你可千万小点声，这四外都是老杨家人，我除掉人家杨坚，我除掉他们，我拿啥除啊？我手中我啥也没有啊，我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人家老杨家拥兵自重，把持朝纲，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万岁，您别着急，奴才有一招。您现在不太上皇吗？你摆一桌酒宴，把这个杨坚请来喝酒， 我在这四

埋伏刀斧手。只要您一声令下，先把杨坚绑起来，啊，噗，斩喽！擒贼先擒王，先把他杀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一天云彩全散。宣帝一听有门，对呀，当断不断，必遭其乱。现在我都被整到这种程度了，哎，我能不能出啥事儿？万岁呀，你要不杀杨坚，日后准出事儿；你要杀了杨坚，什么事儿没有。此言怎讲？你不杀他，这个杨坚将来得把北周国变成他老杨家的，他会篡位登基坐殿的，那时候就完了。宣帝一琢磨，言之有理啊，好，那咱们就除掉这个杨坚。就这么样，他选了大大小小40多名宦官，这些太监们都练过两下了，都是年轻的，有把子力气。他知道这杨坚可不好惹呀，他又选了这么几个御林军的死党，都带着家伙，就在他的太上皇宫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这些刀斧手们全都埋在两厢，隐藏在屏风的后边。这就给杨坚派去人通知他来过府饮酒，太上皇找啊，这得去啊。杨坚就准备动身，就在这么个时候，家人登登跑进来了，回禀老爷，内廷大臣郑毅求见。哦，赶紧请。外边内廷大臣郑毅来了，这个郑毅也是朝中的重臣，主要管内廷之事。他见着杨坚面带惊慌，隋国公啊，您要干什么去？太上皇请您赴宴。哎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我跟您说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太上皇要对你下手，他身旁的宦官给他出主意，说要铲除你，你可千万不要去啊！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准确，我怕你先行一步，我就急急忙忙来通风报信。啊！杨坚一愣，拿现在钟点计算，有5分钟没言语。他心中在琢磨：宣帝呀，宣帝呀，你要对我下手？明白了，你是看我杨家势力太大了，是怕我将来篡位夺权。如果没有我老杨家这么日夜操劳，这北周帝国还能存在吗？我哪有什么想篡位的心呢？我是一心的想把北周帝国繁荣昌盛起来。你误解了我，听了小人之言。这一下子杨坚寒心了，本来他没有别的心思，一心为着北周帝国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得亲自的去做，可因为这宣帝这么一个举动，杨坚心里琢磨呀，这样的君主我保他何用？就由这儿开始，杨坚这心里头有了那么点想法。什么想法？换日月，更国主。可他打过愣神来，一琢磨眼前这个事情，我去不去？不去，这个宣帝起疑心，更得琢磨我有什么野心。我如果去很危险，也罢，我看他对我如何。多多感谢郑大人，我呀不怕什么，你放心好了，他太上皇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这个杨坚昂首挺胸走出府门，而且还不带卫队，说杨坚怎么这么

0: 大胆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呢，遇事不慌，胆大心细，这人是个刚强的汉子，做事又非常细腻，所以他前思后想，已经品透了宣帝这个人了。我到那瞪眼珠子，我看你把我怎么样。他已经把这宣帝呀吃透了，你是喝了点酒，这个劲儿来了，这个意思上来了，这胆子也来了，可真要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也不敢。所以这个杨坚敢赴宴，他吃透了宣帝的性格。第二个就是杨坚在临出门的时候，他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后原配夫人孤独氏。这个孤独氏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非常的聪明，那是绝顶的聪明，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杨坚转身出去了，上了大轿，起轿一个卫队也没带，就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大轿杨坚告诉要慢慢往前走，不要太快，这个大轿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正常来说，由他的随国公府到这个太上皇宫，那也就是20几分钟的路，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来到了太上皇宫。这个太上皇宫啊，两边是金瓜武士列队排开，高大彩棚上边悬的宫灯，鼓乐喧天。这个大轿就来到院中，直接来到大厅上，隋国公上前见礼。由于是国丈世袭的隋国公，实掌权派，那是有制度的，他见皇上可以不跪下，只是微微弯腰十倍。这里给太上皇见礼了，哦，赶紧赐座，赶紧赐座。这个宣帝啊，就拿着眼睛看着杨坚这脖子。这皇上两眼溜直，为什么看杨坚脖子呢？他找那刀口呢。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家伙？哎，好像这个杨坚这脖子有点欠缝了，有点冒凉风。老小子，你把我欺负坏了啊！好家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今天我就是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跟阎老五打麻将去吧你呀、啊！哎，他没啥事，俩眼溜直看着杨坚。杨坚大大方方往那一坐。这时候，这个宣帝拿眼睛一溜，一看这个隋国公没带卫队。隋国公最近身体可好？托太上皇府，身体一点毛病没有。不但没毛病啊，而且这身体啊越来越棒。十个八个的进不到我身，十个八个，喂，他，我的妈呀，十个八个的进不到他跟前儿。宣帝一琢磨，就我这体格子，300也不扛他揍。这个杨坚确实长得魁伟啊，四方大脸是两道剑眉，鼻直口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文武兼备。宣帝一琢磨，十个八个，我这埋伏好多人呢，来请。这个宣帝端起酒杯，准备是追杯为令，这叫斩杀杨坚。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这个宣帝宇文赟，就这太上皇，就把这杨坚请来了，要杀杨坚。他把这酒杯拿起来，刚要摔杯为令，就在这千钧一发，无巧不成书，这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回禀太上皇，现在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已把咱们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说有急事要见。
1: 一位晚先，他这个
0: 宣帝宇文赟呢，脑袋嗡一下子晕了。这是个昏君呢，这个宣帝只打登基坐殿，别看一年多，干尽了坏事儿，不但治国无方，他刚一登基前斩杀大臣，杀了不

不少有功之臣呢、要不是杨坚极力的阻拦，他都得弄得朝堂无人。大臣们韩馨呢，没有不恨他的。后来这个皇后杨丽华挺身站出，作为一个后宫的执掌者，他极力的挽回了后周的朝廷腐败的败局。可那个力量也不是大，他必定宣帝宇文赟是皇上。虽说这个杨坚把持朝纲，他得有尺度，很多事情不能太过越权。你敢这位宣帝宇文赟22岁当皇上，当了一年就退位，把自己8岁儿子扶到了皇上的位置，他当太上皇，那就是吃喝玩乐。他之所以今天要斩杀杨坚，就是想把这杨坚这绊脚石给他踢开，因为他感觉到杨氏集团的势力太大了，威胁到他后周的朝廷。可今天刚要举动，外边把门的来跑进来报说，这个杨坚的老婆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把他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这什么意思？谁杀谁？说孤独皇后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临赴宴的时候不对了媳妇使了一下眼色吗？这两口子心有灵犀一点通，孤独王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前脚丈夫一走，他这边就把这王府的护院3000铁甲军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杨坚在这个道上让这个大轿慢点走呢？他知道那调兵啊得一会儿，别去快喽，我去快喽再让这个太上皇把我宰喽。我慢慢的走，我等。因为这调兵有个时节，把这些兵聚齐之后，秘密的开到太上皇宫的左右埋伏起来，我一进去他们立刻把院中包围，那么下一步就看我这王后怎么说。这是两口子定了一个计，虽说没用语言表述，但是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外边铁甲军围上，这个宣帝宇文赟晕了。怎么事？为什么围我太上皇宫？这时外边的孤独王后由外边走进来，给太上皇见礼。太上皇啊，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您请杨坚前来赴宴，有5名刺客想刺杀你们2人，这个情报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来护驾，我带领3000铁骑军来保护您来了。保护啊，谁刺我这个就说不上，反正情报很准。亲啊，那好吧，给我查查。哗，前后左右查，这都演戏呢。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别吃了，提心吊胆的。孤独王后撒了个谎，实际她是来保护自己老爷们回去。这杨坚就大大方方的由太上皇宫回到自己的王府。他这一走啊，那个太上皇那宇文赟就在这屋里破口大骂，明白了，你哪是什么保我来了啊？哪有什么刺客，你是施了一计把你老爷们救走了，莫非说我杀杨坚走漏风声？好，你等了，早晚没有会不到的庆庆，你杨坚是非死在我手不可。单说杨坚回到家中，心凉了半截。这太上皇要杀我，我为江山社稷操碎了心，都白了头了。好，你斩杀别的大臣，斩杀到我杨坚的头上了，看起来这个皇上我不能让你当稳当了，我不能让你当消停了，让你坐在皇上的位置啊，老百姓遭罪啊。所以杨坚就抓紧的联系哥们儿朋友帖子，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

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这杨坚站起来，冲天一作揖：“武帝呀、啊，对不起了，我杨坚就要下手了。”这武帝是谁呀、啊？就是宣帝宇文赟的父亲，周武帝。这个周武帝那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了北周的地盘，而且对百姓也非常不错。周武帝有个最大的举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叫灭佛行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在周武帝时代啊，这个时节的中国，这个佛教是大兴啊，遍地都是庙，遍地都是观，满街跑的都是和尚老道，大伙纷纷出家。哎呀，那盖观盖庙那得费多少钱呢？大兴土木建设。这个周武帝一看，这老百姓都不务正事儿，怎么都跑那儿当和尚当老道去？另外念经化缘，老道炼丹，老百姓求长生不老，和这家伙香烟缭绕的。这个周武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劳民伤财这玩意儿，这整过火了有点，这干嘛呀、啊、这是？下令把全国的庙给我拆了，把和尚都给我整回家去，啊，强令他们娶媳妇儿，繁衍后代，把那老道都给他整家去，啊，都给他娶上媳妇儿，繁衍后代，哗！这全国就开始收拾和尚老道。这家伙收拾的滋哇乱叫唤，毁经书，烧经卷，砸庙堂，推佛龛，你反这么说吧。就在周武帝时期，这严令不许信佛教道教，一时之间全国禁佛禁道。这一时之间全国是遣和拆庙，把这些和老道全整到家乡去，还了俗了，瞪了眼珠给他娶媳妇，让这些和尚老道充实劳动力。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北周时代的灭教行动。咱们不要论这周武帝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还是错，总而言之，周武帝的一生很英明，治国有方，很聪明个人。可是老百姓有句土话叫一辈儿奸一辈儿憨，你看那么英明个人，那么聪明个人，弄出这么个儿子来，所以一辈儿奸一辈儿憨吗？你看有的那个当爹的，哎呀，能干，大腕大款大喘，什么什么董事长，哪哪的博士，那家伙干的相当了不得，哎，多聪明啊。你再看他那儿子吸毒扎马肥，啥缺德事干啥？你看有的那个长了一辈子鞋，地地道道的干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老农民，非常质朴的实实在在的庄稼人。你打听他那儿子，某某大学的博士导师，某某某某大集团的总裁，这个万物轮回呀、啊，他就这么个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这个周武帝可能由于太聪明了，就物极必反，就养了这么个儿子宇文赟。那么今天杨坚坐揖苍天，武帝呀、啊，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为了百姓啊。那么杨坚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呢，放出风去，就开始造谣，说什么天元昏暗。这个天元皇帝不就是这宣帝吗？自封为太上皇，改了叫天元皇帝，说天元昏暗，有自检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长久。这一时之间呢，这京城啊，大街小巷，长鞋的卖煎饼的，茶馆里说书的，叮当当当，酒饭茶肆就开始宣传，说这个宣帝活不了多久了，也就几天事儿。他印堂啊都开了，说后脖梗都欠缝了，哗，

这下就传开了，说宣帝活不多久了，这事儿也传到皇宫里去了。这个宣帝宇文赟一听，怎么的？说我活不多久了？啊？谁说的？就凭我这体格子，再活一个月没事吧？啊？你看我这体格多半个，我才20来岁。为了证明我能活得长寿，明天我开始大补，我补锌补铁补钙，现在不全民缺钙吗？啊，我补完了，我让你们看一看。这就开始补上了，这一补啊，哎呀，你再看宣帝的身体，崩，死了。要不说没啥事儿，别瞎大补，这现在有不少产品，这么能补那么能补的，补出多少事儿啊？这宣帝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吗？是不是各位？所以啊，补的时候要对症再补，别盲目的补，一浪费钱，二有危险呢，各位啊。那么这个宣帝死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了一种奇怪的药，死了。这个到底怎么死的真相，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个谜周开，有的说是阳间指使人做的，有的说他就是得了疾病病死了。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这个宣帝一死，这皇上才8岁啊，小皇上周敬帝，那能处理国事吗？怎么办？由于宣帝死的突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个杨坚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候内政大臣郑毅宣布了皇上死亡的消息，第二个又宣布了一个消息，说皇上临终之时嘱托让我传达个口信，拜托隋国公杨坚执掌朝纲，做辅政大臣，帮助皇上治理天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连杨坚自己都感觉到吃惊。可这时候那个内政大臣郑毅一眨巴眼睛，暗示杨坚，你不要多吱声，这条消息绝对是假的，咱们两个是密友啊，你不总想废了这皇上，自己执掌朝纲，将来登基坐殿吗？我帮你个忙，你杨坚将来当上皇上，绝不能亏待我郑毅。所以这个是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推了杨坚一把。杨坚一下就心领神会了，谢主隆恩。就这么样啊，这个杨坚就作为辅政大臣，来帮助这个8岁的小孩子皇上来治理这国家。第二天就宣布由这杨坚隋国公变成了隋王，这回啊当了王了，这个王离那个皇就不远了。可有一点呢，杨坚知道不能轻举妄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宇文家族势力庞大呀，这个宣帝虽死，他那几个哥哥弟弟还在外边都封王拜相呢，手中都有兵权呢，真要如果我把这事儿整砸了，自己都有生命危险。现在我借助辅政大臣的势力，抓紧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把所有朝臣都变成自己的铁哥们儿。由于这个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帮了杨坚一把，使杨坚做了辅政大臣，所以他对这个郑毅是绝对的信任，没什么事儿就把郑毅请到家中，两个人开始秘密的计议。郑毅呢深知道杨坚的想法，隋王爷啊，您要想登基，首先要铲除五大王啊，就是宣帝那几个哥哥弟弟，他们现在在外边都是王爷，自己有封地，自己有军队，
得想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

0: 然后您就把小皇上往下一抬，您就一坐就完了，百姓们也相符。哎呀，正义呀，此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弄不好引火烧身。这几大王爷全在外地呢，我怎么把他铲除了？我有一个办法，您呢就说不想做这辅政大臣了，您想来一个武王辅政，把这些王爷全请到京城，说咱们大伙儿共同来帮助小皇上。哎，谁不愿意说了算呢？这几个王爷一来一进京都，这天下是咱们的，晚间就给他一股脑的全抄喽，不就完了吗？此事可行吗？可行啊。那您可得周密好了，您放心吧，隋王您就交给我。这正义啊很有谋略，第二天就以皇上的名义和隋王的名义就下了一道圣旨，请外边的五大王爷一起进京辅政。这圣旨上写的非常明白，说五大王爷你们进京，日后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啊，税务的事啊，土地的事啊，计划生育的事啊，都由你们五大王爷来决定，你们说了算，举手通过咱们就定板，你们到京都来辅助皇上执掌国家。这就发出去了。这外边这五个王爷啊，接到这假圣旨，这就是假的，正义偷摸发的。哎呦，哦，这隋王现在一个人辅政，这多危险呢！这小子一翻脸，这天下可就姓杨了，这就不是我们宇文家族的了。让我们进京都一起辅政，好事，好事啊，绝对好事。那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啊。嘿嘿嘿，好，走。全来了，带着护卫队浩浩荡荡的开进长安城。这边杨坚命人是热情款待，马上就招待安排行义公馆。那行义公馆的后院都有地窖，那地窖里都藏着军队呢。因为这个王爷住在这儿，他这个院里的安全由人家的护卫队把守，说外边全是护卫队，你要往里头打轻易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哎，这个杨坚就想了个招，事先就在他们公馆的后院挖这个地窖，把这铁甲军200来名都藏到里头，单等半夜子时一声号炮，这个铁甲军就在地窖里杀出来，就在他院中炸开花。这招想的多绝呀！这五大王爷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住在公馆里。当天晚上，隋王杨坚命人送去美酒，送去山珍海味，而且还派歌舞班子给他们表演，这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闹到半夜子时，就听京都长安一声号炮，啪！就这一声号炮刺破长空，震动了大地。这一声号炮带了一个隋朝帝国的出现。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李仙儿自窖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得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但那说书的老孙头和他那孙女呢？你想必已追出了他们的下落吗？黑衣人低下了头：我本来呀，一直跟着他们的，但到了关中道上，这两个人突然失踪了。关中道上的朋友谁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像突然从地上消失了。林仙儿不说话了，黑衣人轻笑地说道：这两个人的行踪啊，实在太神秘了。表面上呢，虽装作不会武功，但我绝不相信，只要姑娘再给我些日子，我一定能追出他们的来历。林仙儿又沉默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不必了，我也知道你呀，一定跟不住他们的。这件事儿你虽未做成，我也不怪你，等会儿我还有要求你帮忙的事儿。黑衣人这才松口气，垂手站在旁边，也不敢多说话。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这时向另外两个人抱了抱拳，陪笑地说道：失敬失敬。他一面向轿子这边走过来，一面不停地打工作揖。林仙儿笑了：哟，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和气生财呀，你现在真不愧是个大老板的样子。这个人是一一到地，满脸带着微笑：我呀，只不过是姑娘手下的一个小伙计而已呀。姑娘若不赏饭吃，我就得卷铺盖。这大老板的三个字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说什么老板，讲什么伙计，我林仙儿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只要你好好去做呀，这生意总有一天是你的。这中年人满脸都起了红光，弯着腰笑道：哎呀，多谢姑娘啊，多谢姑娘。他一连谢了好几遍，才从这怀中取出了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这是去年一年赚的纯利，也开的是同福号的银票，请姑娘过目。真辛苦你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但老实可靠，而且人又能干。他早已将银票接了过去，一面说话一面轻点。说到这里，他的口气突然变了，再也没有丝毫笑容，冷冷地说道：怎么只有6000两？是6300两。那去年呢？去年9400两。前年呢？这个中年人擦了擦汗：前年好像有10000多。林仙儿冷笑地说道：你本事可真不小啊。

0: 居然把买卖越做越回去了。照这样做，再做两年，咱们岂非就要贴老本了吗？中年人不停地擦着汗，痴痴地说道：这两年呢，这两年不兴缎子衣服，浮绸的赚头呢也不大，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啊，就一定会有转机了。林仙儿沉默半晌，声音突然又变得很温柔。这两年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也该回家去享几年清福了。中年人的脸色骤然大变，颤声地说道：可是那边的生意。那边的生意我自然会找人去接，你也用不着操心。中年人满脸惊恐之色：
1: 姑娘，莫非要？
0: 他身子一步步往后退，话没说完，突然凌空一个翻身，飞似的向暗林那边逃了出去。但他刚逃几步，是突然寒光一闪，惨呼声中，血光四溅，他的人已倒了下去。那蓝山少年掌中已多了把青钢长剑，剑尖犹在滴血。那灰衣人瞧了他一眼，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好剑法。蓝山少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将剑上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挽手抖了个剑花，苍凉一声，剑又入鞘。灰衣人静静地站着，也不说话了。他等了很久很久，见到这蓝山少年并没有和他抢先的意思，才微微拱了拱手，慢慢地向轿子的前面走了过去。林仙儿也许早已知道这个人不是两句话就可以买动的，也没有跟他客气，一开口就问：龙啸云已回了星云庄。灰衣人看了他一眼：已回去快半个月了，和他们同行的除了胡不归、胡疯子之外，还有个姓吕的，据说是温侯爷凤仙的堂弟，用的也是双戟，看样子武功也不弱。
2: 那卖酒的驼子呢？
0: 还在那里卖酒。这人倒是真深藏不露，谁也猜不透他的来历。龙啸云已到了那小店里去了两三次，看样子也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2: 林仙笑了：但我知道你必定啊已打听出一点来了，无论那人是什么变的，要瞒过你这双眼睛却困难得很呐。
0: 灰衣人笑了笑：若是我猜得不错，那驼子必定和说书的孙老头有些关系，说不定就是那昔年那背上一座山，山也压不倒的孙老二。林仙儿似乎有些惊异，又沉默了半晌，才轻轻说：
2: 你再去打听打听，明天。
0: 他声音越说越低，灰衣人只得凑过头去听。听了几句，那平平板板的一张脸竟也露出了欢喜之色，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我先去了。他走的时候步子也变得轻快了起来。林仙儿的确有令男人服帖的本事，黑衣人眼睛一直盯着那灰衣人，似乎恨不得给他一刀。但这时林仙儿已从轿子里伸出手向他招了招，皴虫般的手在夜色中看来更是莹白如玉。黑衣人四野又痴了，痴痴地走了过去。林仙儿轻声地说道：
2: 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后天晚上。
0: 他悄悄在黑衣人耳畔说了几句话，黑衣人满脸都是喜色，不停地点头：
2: 是，我明白，我怎么会忘记啊。
0: 他走的时候人似已长高了三尺，等他走了，那蓝山少年才走了过来，冷冷地说道：林姑娘，你倒是真的很忙啊。林仙儿叹了口气：
2: 哎，有什么法子呢？

他们可不像你跟我，我呀也总是敷衍敷衍他们。他又伸出了手，握住了这少年的手，柔声地说道：你生气了吗？蓝少年板着脸，嗯。林仙儿痴痴地笑道：你瞧你呀，就像个孩子似的，快上轿子，来来来来，我替你消消气儿。蓝山少年本来还想板着脸，却还是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呼，声音是从树林子里传出来的。灰人本已走入了树林，此刻又一步步地退了出来。他一步步往后退，鲜血也随着一滴滴往下落。退出树林，他才转过身，想往轿子这边逃。夜色中，只见他满脸俱是鲜血，赫然已被人在眉心刺了一剑。黑人也正想往林子里去，瞧见他这个样子，脸色也变了，刚停住了脚，灰人已倒在他的脚下。他莫非在树林里遇见了鬼吗？杀人的厉鬼。黑人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一伸手拔出了血筒里的匕首，眼睛眨也不眨的瞪着那黑幽幽的密林，厉声地说道：是什么人？树林里静无人声，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高大颈长，穿着件杏黄色的长衫，长颈及膝，头上戴着顶宽大的笠帽，紧压在眉际，遮去了面目。他不但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佩剑的法子也和别人不同，只是随随便便的斜插在腰带上，这剑不长，却还没有出鞘。这人看来也并不十分凶恶，但黑衣人一瞧见他，也不知怎的，全身都发起冷来，掌心已密出了冷汗。这人身上竟似带着一种无声的杀气，精无命。精无命既然还活着，死的自然是李寻欢。林仙儿笑了，但他只是笑在心里，脸上却像怕得要命，将那蓝衣少年的手紧紧地抓紧，身子一直不停地发抖，颤声地说道：哎呀哎呀，这人好可怕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蓝衣少年勉强笑了笑：我不管他是谁，有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呢？林仙儿透了口气，嫣然地说道：我不怕，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只要在你身旁，就绝没有任何人来敢碰我一根手指。蓝衣少年挺起胸：对，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敢过来，我就要他的命。其实他也被金乌命的杀气所震，手心里已经冒了冷汗，只不过他还年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死也不肯示弱的。金乌命已走到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手里随握着把匕首，他用这把匕首也不知杀了多少人，但此刻也不知怎的，硬是不敢将这把匕首刺出去。他已看到了金无命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金无命却似乎根本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手里这把刀能杀得死人吗？黑人愣住了，这句话问的实在有点哭笑不得，但别人既已问了，他也没法子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说：自然能杀得死人呐。好，来杀我吧。黑人又愣了半晌，才勉强地笑道：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呢？因为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黑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脸上的冷汗一粒粒往下落，突然咬了咬牙，匕首以闪电般地刺了出去。

0: 这兵刃是一寸短一寸险，他既然敢用这种短兵器，就必定有独特的招式，出手自然不会慢。但他的匕首刚刚刺出，剑光已飞起，接着就是一声惨呼，很短促，他的人已倒了下去。再看金乌命的剑又回到了鞘中，仿佛根本没有拔出来过。好快的剑啊，蓝衣少年也是使剑名家，自己一向觉得自己的剑法已经够快了，从来也不信世上还有人的剑法能比他更快，直到现在他才相信。林仙儿看着他眼角的肌肉还在不停地跳动，突然放开了他的手。哎呀，这个人出手太快，你还是赶快逃走吧，用不着管我。蓝衣少年若已是四五十岁，就一定会听话得很。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会懂得性命毕竟要比面子可贵得多。如果有人说生命固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一定是年轻小伙子说出来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活不到五十岁。那蓝衣少年咬了咬牙，你用不着害怕，我跟他拼了。他口气还不十分坚决，也并没有冲过去的意思。林仙儿眼不流动地说道，
1: 不，你不能死，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是赶快逃回去吧，我替你挡着他。反正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我死了也没关系。
0: 蓝衣少年突然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林仙儿又笑了，一个女人若想要男人为她拼命，那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她知道她是爱她的，而且也不惜为她而死。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了多少次，从来也没有失败过。这一次不但心里在笑，那脸上他也在笑，因为他知道这蓝衣少年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了。剑光如雪，这蓝衣少年不但剑法颇高，用的也是把好剑，刹那之间他已向金无命刺出了五剑，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早已看出无论说什么也没有用，金无命居然没有还手。蓝衣少年这五剑明明都是向他要害之处刺过去的，也不知怎的竟全部刺了个空。金无命突然说道，你是典藏门下？蓝衣少年的手停住了，第六剑再也刺不出去了。这人一双死灰色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没有看他，他实在不懂这个人怎么会看出他的师承剑法。
2: 我问你，小伙子，谢天灵是你什么人呢？
1: 是家师。
2: 郭松阳已死在我的剑下。
0: 金无命突然无头无尾地说出了这句话，好像前言不搭后语，但这蓝衣少年却已很明白金无命的意思了。谢天灵乃典藏掌门人，号称天南第一剑客，平生纵横无敌，却曾在郭松阳手下败过三次，而且败得心服口服。如今连郭松阳都死在他的剑下，谢天灵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谢天灵的弟子那就更不必说了。蓝衣少年的脸色变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金无命绝不是说大话的人。
2: 金无命瞪着他说道，我一出手就可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0: 蓝衣少年咬着牙不说话，只见剑光一闪，金无命的剑不知何时已出手，

0: 的剑尖不知何时已顶住了他的咽喉。金无命冷冷地说道：我一出手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蓝衣少年汗如雨下，嘴唇也咬出了血。
1: 你为何不索性杀了我？
0: 怎么，你想死？蓝衣少年大声地说道：
1: 大丈夫死有何惧，你只管下手吧。
0: 他虽然拼命想装出视死如归的豪气，却装得并不太高明。金无命看着他：
2: 我若不想杀你，你也想死吗？
0: 蓝衣少年愣住了，若是能好好的活着，有谁会真的想死呢？金无命看着他：
2: 我知道你本想为那个女人而死，要那个女人觉得你是个英雄，但你若真的死了，那个女人会喜欢你吗？
0: 他冷冷地又接着说：
2: 她若死了，你还会不会喜欢她呢？
0: 蓝衣少年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那冰冰凉凉的剑锋已离开他的咽喉，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呆子。金无命继续说道：
2: 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金无命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7: 蓝衣少年擦了擦汗，勉强地笑道，我明白了。
6: 现在你还想死吗？
7: 蓝衣少年红着脸说道，活着也没什么不好。
6: 很好，你总算想通了。我素来不喜欢多说话，今日说了很多，为的就是要你想通这个道理。等你想通这道理呀，我才好杀了你。
7: 啊啊，你要杀我？
6: 我从来只发问不回答，只有对快死的人例外。
7: 可是你既然要杀了我，为何还要说这些话呢？
6: 因为我从不杀自己。

0: 想死的人。你若本就想死，我杀了你也无趣儿的很呐。蓝少年狂吼一声，是一剑划出，他的吼声也很短，因为他的手刚抬起，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他的嘴，那冰冷的剑锋就贴在他的舌头上。是咸的，他毕竟尝到了死的滋味。剑已入鞘，金无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每次杀了人之后，一定要将剑很快地插回剑鞘，就好像他已不打算再用似的。因为他知道别人看到他剑还在鞘中时，总会比较疏忽大意些。他喜欢疏忽大意的人，这种人死的通常都比较快。李仙儿一直在瞧着他，仔细观察着他每一个动作，他目中一直带着温柔的笑意，就仿佛初恋的少女在瞧着自己的情人。金无命却始终没有向他这边瞧上一眼。林仙儿已摆出了最动人的姿势在迎接着他，他已走了过来，却还是没有向他瞧上一眼。林仙儿虽还在笑着，瞳孔却已收缩，他已发觉有些不对了。和他好过的男人若再见着他，那双眼睛一定会像恶猫般的盯着他，但这个男人却连眼角都没有瞧他，就好像他身上有毒一样。林仙儿的腰肢扭动着，那两个年轻的教夫眼睛早已发直了，根本没瞧见那比闪电还快的剑光。他们的惨呼声刚发出，金无命的剑又入鞘，他的人已到了林仙儿的面前。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还是空空洞洞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片黑暗。林仙儿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难道怕看了我一眼后就不忍心杀死我吗？”金无命嘴角的肌肉直抽搐，过了很久才厉声说道：“你知道我要来杀你。”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多残酷多无情，但要杀他自己所爱的人时，神色看来总会有些不同的。”他凄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既然也快死了，你总该回答我吧。”“
1: 你问吧。对将死的人，我从不说谎。”“
0: 好，我只问你，是谁要你来杀死我的？为了什么？”“
1: 没有别人，也没有理由。”“
0: 一定有的，要杀我的人一定不是你自己。”他笑了笑，笑得更凄凉更美，然后才悠悠地接着说：“我知道你爱我，绝不会杀我。”这爱字在别人嘴里说出一定会令人觉得很肉麻，但是在林仙儿嘴里说出这一个字仿佛变成了音乐，因为他说的这个字时不但用的是嘴，他的舌头还用他的手，他的腰肢，他的眼睛。要说这爱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不愿说，有些人不敢说，有些人一生也学不会该怎么样的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说的比林仙儿更好的了。金无命的手握得更紧，几乎可听到他的骨节在响，但他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反而冷笑地说道：“
1: 你真的知道？你有把握？”“
0: 我有把握，你若不爱我，就不会杀死这些人了。”金无命居然没有打断他的话，反而在等着他说下去。“你杀他们，因为你在嫉妒。”“
1: 嫉妒？”“
0: 只要碰过我的人，甚至看过我的人，你就想要他们的命，这就是嫉妒，就是吃醋。你若不爱……”

0: 看都不敢看我，就算杀了我也一定会后悔的。他试探着慢慢地伸出了手，金乌命没有动，林仙的手终于握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的人已倚在了他的怀里，他的手从他的手背滑上他的胸膛，柔声地说道，你自己若拿不定主意，就带我去见他吧。他的手指动得很灵巧，而且总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住。金无命，他的呼吸和肌肉都已紧张。你要去见谁？去见呢，要你来杀我的人，我一定可以让他改变主意的。他咬着金乌命的耳朵轻轻地接着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后悔的。金乌命还是没有看他，却缓缓地转过头望着那漆黑的树林。林仙眼珠一转，悄悄地说，他就在那树林里。金乌命没有回答，也用不着回答。好，我去见他，他若一定不肯放过我，你再杀我还来得及。金乌命等他转过身，目光才终于投注在他的背影上，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感情。是什么感情呢？是欢愉，是悲伤，还是悔恨？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漆黑的树林里看不到一点光，林仙儿虽然走得并不快，还是几乎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冰山。其实他的身材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起来却令人觉得高不可攀。林仙儿本来当然可以闪避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喵的一声，整个人已倒入了这个人的怀里。这人居然没有伸手去扶他。林仙儿喘息着自己站稳了，哎呀哎呀，这里真黑哈，哎，真对不起。他站的和这个人距离还不到一尺，他相信这个人一定可以闻到他的呼吸，他相信他的呼吸一定可令男人心动。这个人却缓缓地说道，你能令金无命不杀你，用的就是这种法子。要他杀我的人就是你，你就是上官帮主。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你这种法子对我是没有用的。他的声音既不冷酷也不阴森，只是平平淡淡，绝不带着丝毫的情感，无论说什么话就好像是在念书。林仙儿眼不流动，那么我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你呢？你有什么法子不妨都用出来试一试。我也知道你绝不会很容易就被女人打动的，但你为什么要金乌命杀我？随时要杀人的人就不能有感情，要训练出一个全无感情的人并不容易。我不能看到金乌命毁在你的手上，但你如果要他杀了我，你的损失就更大了。哦，我自然比金乌命有用得多。金乌命只会杀人，我也会杀人，他杀人还要用剑，还要流血，这已经落了下风。我杀人非但看不见血，也用不着刀。上官金鸿瞪着他，他杀人至少比你快，快固然不错，但慢也有慢的好处，你说是吗？上官金鸿沉吟了半晌，你除了会杀人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1: 我很有钱，我的钱已多。

0: 得连数都数不清，多得可以要人发疯。这好处的确不小啊。他声音里似有了笑意，因为他很了解钱的用处。林仙儿继续说道，我当然也很聪明，可以帮你做很多事。
1: 不错，你一定很聪明，
0: 笨人是绝不会有钱的。那么除此之外，我当然还有别的好处。他声音突然变得更低，很媚，媚笑地说道，只要你是男人，很快就知道我说的不假。只要你愿意，我这些好处就全都是你的。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才一字字缓缓说道，我是男人。树林里已开始有雾，金无命全身已被雾湿透，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已完全麻木。雾很浓，什么都瞧不见。是什么声音？是呻吟还是喘息？是林仙儿在笑？他娇笑着说道，嗨，你果然是男人，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世上还不多，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一个男人。上官金虹说道，因为你是这样的女人，所以我才会是这样的男人。他的声音居然还是很平静，这倒的确不容易。林仙儿说道，但天已快亮了，我还是要回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人在等我。
1: 谁？
0: 阿飞，你当然听说过他。我只奇怪你为何还没有杀了他。
1: 你杀人的确太慢了。
0: 我不能杀他，也不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如果杀了他，李寻欢就一定会杀死我。
1: 上官金虹突然不说话了。
0: 林仙儿叹了口气，哎，我知道你也没有杀死李寻欢，否则也就不会要金乌命来杀我了。你就是要金乌命去对付李寻欢，所以才怕他变得软弱。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你很怕李寻欢？
0: 简直怕得要命。
1: 他比我如何？
0: 他比你还可怕，因为我可以打动你，却绝对无法打动他。哎，李寻欢这个人什么都不要，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他也是人，他想必也有弱点。
0: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林诗音，但我却也不敢用林诗音去要挟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没有把握，只要他的刀在手，我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把握。唉，所以只要李寻欢活着，我就不敢动。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放心，李寻欢活不长的。
2: 雾淡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那双死灰色的眼睛正在茫然望着一滴露水自他的礼帽边缘滴落。他似乎没有看到上官金虹一个人走出树林，上官金虹也没有瞧他一眼，不快不慢地从他面前走过，淡淡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个好天气。
3: 金无命默然半晌，缓缓地说道，
4: 今天有雾，一定是好天气。
2: 他终于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跟在了上官金虹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终于消失在淡淡的晨雾中。这条街热闹得很，几乎就和北平的天桥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买卖都有。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午，但街道两旁已摆

摆起各式各样的摊子，卖各式各样的零食，耍各式各样的把戏，等待着各式各样的主顾。到了这里，玲玲的眼睛都花了，简直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李寻欢会带她到这里来逛街，她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李寻欢也有些孩子气，看着李寻欢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玲玲就忍不住想笑。糖葫芦是刚买来的，买了好几串，鲜红的山楂上浇着亮晶晶的冰糖，看来就像一串串发光的宝石。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爱宝石，玲玲吵着将刚做好的几串全买了下来，只可惜她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女孩子买东西只会嫌少，绝不会嫌多的，李寻欢只有替她拿着。其实她自己也买过糖葫芦，那自然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什么叫烦恼。现在呢？现在她也没有空烦恼，她一直在盯着一个人，已盯了很久。这个人就走在她前面，身上背了个破麻袋，脚下拖着一双烂草鞋，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毡帽，始终也没有抬起过头，就好像见不得人似的。他走起路来虽然弯腰驼背，连脖子都缩了起来，但肩膀却很宽，若是挺直了腰，想必是一条很魁伟的汉子。无论如何，这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多也只不过是个落拓失意的江湖客，也许只不过是个乞丐。但李寻欢一看到他就盯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李寻欢就盯到哪里，所以才会到这条街上来。奇怪的是啊，盯着他的居然还不止李寻欢一个人。李寻欢本想赶过去瞧瞧他的脸，却突然发现他后边还有一个人在暗暗地尾随着他。这个人很瘦很高，脚步很清洁，穿的随是套很普通的粗布衣服，但目光闪动间精气毕露。李寻欢一眼就看得出他绝不是个普通的人。他倒并没有留意李寻欢，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已放在了那前边的乞丐身上。那乞丐走得快些，他也走得快些，那乞丐停下脚，他也立刻停下了脚，装作在拍衣服提鞋子，一双眼睛始终未曾放松过。他看来像是尾随盯梢的大行家。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盯着这个乞丐？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生长那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1: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明白。
0: 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1: 对，
0: 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1: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知道冬虫夏草吧？
1: 知道。
0: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1: 嗯，
0: 药效更是下降。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啊、干旱啊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1: 嗯，
0: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1: 嗯，
0: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1: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

0: 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2: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2: 哦，
3: 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2: 哦，
3: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2: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3: 对对对。
2: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3: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2: 嗯，
3: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2: 啊，
3: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2: 啊，
3: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的。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2: 啊，
3: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2: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3: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2: 啊，
3: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2: 是吧。
3: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2: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3: 对，
2: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3: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2: 啊。
3: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2: 呵，
3: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2: 嗯，
3: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2: 哦、
3: 他们也在听呢。
2: 啊，
3: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2: 好，
3: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2: 嗯，
3: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2: 还省钱是吧。
3: 对，
2: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3: 明白。是梁老师，
2: 嗯，
3: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2: 啊，
3: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2: 嗯，
3: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2: 对，
3: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

0: 子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花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蓝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买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花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那、
1: 嗯、
0: 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
1: 啊、
0: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1: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嗯、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
1: 嗯，
3: 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那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1: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嗯、
3: 哎，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

0: 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
1: 哎，
2: 梁老师，
1: 对，
2: 你好，
1: 你
2: 好，
1: 你好，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2: 那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2: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啊，
2: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就跟我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1: 嗯，
2: 还有这个春飞素，
1: 嗯，
2: 护肝片，
1: 哦，
2: 还有眼底素
1: 啊，
2: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2: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2: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2: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治未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2: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2: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2: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2: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2: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2: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2: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1: 哦，嗯。
2: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2: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1: 嗯，
2: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
1: 哦、
2: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1: 嗯，
2: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2: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 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2: 那我就等着青霉素、
1: 嗯、
2: 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2: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嗯、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2: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2: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2: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2: 对呀、啊，
1: 你看，
2: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2: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下，
1: 嗯，
2: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2: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嗯，
2: 那
1: 不大，那
2: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2: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2: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1: 嗯，
2: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的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2: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呢。

0: 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俺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1: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五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他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1: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6: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1: 哦，
6: 120我都做过，
1: 哦，
6: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6: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6: 对对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哦，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6: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1: 嗯，
6: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6: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0: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0: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就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0: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0: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0: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0: 对，
1: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0: 对对、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1: 啊。
0: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0: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0: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0: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0: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0: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
1: 嗯、
0: 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买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
0: 哦、
1: 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
1: 嗯，
0: 梁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
1: 啊，
0: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内定，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定上了？
1: 是这样的
0: 啊，
1: 严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1: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1: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1: 我就先对付着，定上了半年的
0: 哦。
1: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0: 儿。哦，
1: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1: 但是
0: 啊，
1: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1: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1: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1: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1: 您说您那费劲呢？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话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1: 说心里话，杨老师，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你啊！
1: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的。
0: 嗯。
1: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1: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0: 哦。
1: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0: 嗯。
1: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啊嗯。
1: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啊、
1: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1: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1: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1: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1: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1: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
1: 啊、
0: 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
1: 啊、
0: 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
1: 啊、
0: 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1: 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好嘞、嗯、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林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3: 哎。
4: 梁老师，
3: 对，
4: 你好，
3: 你
4: 好，你
3: 好，
4: 你好，
3: 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嗯，
4: 我感觉太荣幸了。
3: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3: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3: 嗯，
4: 还有这个春飞素，
3: 嗯，
4: 护肝片，
3: 哦，
4: 还有眼底素
3: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3: 叶黄素，好，嗯
4: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3: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3: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3: 不治
4: 已病
3: 治胃病，
4: 治胃病，
3: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4: 嗯、
3: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4: 晚了，
3: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3: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3: 嗯，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3: 嗯，
4: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3: 嗯嗯，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嗯，
4: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3: 哦，嗯。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

0: 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0: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等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完我就吃了半年的，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梁老师，它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进去那个，就是那个胀气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它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0: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

0: 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1: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3: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4: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3: 哦，
4: 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3: 哦，
4: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3: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4: 对对对。
3: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4: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3: 嗯，
4: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3: 啊，
4: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3: 啊，
4: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3: 啊，
4: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3: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4: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3: 啊，
4: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3: 是吧。
4: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3: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4: 对，
3: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
4: 对，
3: 你知道吧。你看，
4: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3: 啊。
4: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3: 呵，
4: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3: 嗯，
4: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3: 哦、
4: 他们也在听呢。
3: 啊，
4: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3: 好，
4: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3: 嗯，
4: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3: 还省钱是吧。
4: 对，
3: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0: 嗯，
1: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亲民。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嗯、
0: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
0: 梁
1: 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了，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嗯、说心里话梁老师，
0: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
0: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那刮目相看了。
0: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0: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啊。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

0: 定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1: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定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1: 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林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3: 哎，
4: 梁老师，
3: 对，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啊，
4: 那感觉太荣幸了。
3: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3: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3: 嗯，
4: 还有这个春飞素，
3: 嗯，
4: 护肝片，
3: 哦，
4: 还有眼底素
3: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3: 叶黄素好，嗯
4: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3: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3: 那你没有，咱们就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3: 不治已病，治未病。
4: 治未病。
3: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4: 嗯、
3: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4: 晚了，
3: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3: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3: 嗯，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3: 嗯，
4: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3: 嗯嗯，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嗯，
4: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3: 哦，嗯。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
3: 嗯、
4: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3: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3: 嗯，
4: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3: 嗯，
4: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
3: 哦、
4: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3: 嗯，
4: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3: 嗯，
4: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 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3: 嗯，
4: 那我就等着青霉素、
3: 嗯、
4: 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3: 嗯，对，它清肺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4: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嗯、
3: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4: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3: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哦，
3: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4: 嗯，
3: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4: 对呀、啊，
3: 你看，
4: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3: 嗯，
4: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3: 嗯，
4: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3: 嗯，
4: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3: 嗯，
4: 那
3: 不大，那
4: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3: 嗯，
4: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3: 嗯，
4: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3: 嗯，
4: 但是吧。 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

0: 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俺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嗯，
1: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0: 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嗯，好，
0: 谢谢。
1: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1: 失眠了？
2: 对呀、啊、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1: 算账啊。
2: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汇集的城市也50多个了。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1: 那没错呀。
2: 嗯，
1: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2: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1: 对呀、啊、
2: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1: 哎呦，
2: 这确实太少了。
1: 嗯，
2: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1: 嗯，
2: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1: 嗯，
2: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1: 可不嘛。
2: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1: 是，
2: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1: 没底了哈。
2: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1: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2: 嗯。
1: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2: 儿。嗯。
1: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2: 嗯。
1: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2: 嗯，
1: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2: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儿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2: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1: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大花红景天。
2: 嗯，
1: 那而这个药用的价值半点儿都偷不了懒的。
2: 对，
1: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2: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1: 对呀、啊、
2: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5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着急用。
1: 是，但是咱们着急
2: 解决不了问题，
1: 对不对？
2: 嗯，
1: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2: 嗯，
1: 而且你得等这个

0: 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1: 对，
0: 是吧？你摘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1: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明白。
0: 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1: 对，
0: 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1: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知道冬虫夏草吧？
1: 知道。
0: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1: 嗯，
0: 药效更是下降。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啊、干旱啊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1: 嗯，
0: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番的往上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1: 嗯，
0: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1: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

0: 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2: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2: 哦，
3: 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2: 哦，
3: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2: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3: 对对对。
2: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3: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过，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2: 嗯，
3: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2: 啊、
3: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2: 啊、
3: 哦，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2: 啊、
3: 哦，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 咚就跳没完了。
2: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啊？
3: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2: 啊，
3: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2: 是吧？
3: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2: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3: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2: 啊。
3: 最近嘛听你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2: 呵，
3: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2: 嗯，
3: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2: 哦、
3: 他们也在听呢。
2: 啊，
3: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2: 好，
3: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2: 嗯，
3: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2: 还省钱是吧。
3: 对，
2: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3: 明白。是梁老师，
2: 嗯，
3: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

0: 联系，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
0: 就像你讲的大花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得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艺术也还保真、
1: 嗯、
0: 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蓝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花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
1: 嗯、
0: 那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
1: 啊、
0: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1: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
1: 嗯，
3: 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1: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

0: 好不啊？
1: 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林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3: 哎，
4: 梁老师，
3: 对，
4: 你好，你好啊
3: ！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嗯，
4: 那感觉太荣幸了。
3: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3: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车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3: 嗯，
4: 还有这个春飞素，
3: 嗯，
4: 护肝片，
3: 哦，
4: 还有眼底素
3: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3: 叶黄素好，嗯
4: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3: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3: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是，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3: 嗯，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3: 嗯，
4: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3: 嗯嗯，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嗯，
4: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3: 哦，嗯，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3: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3: 嗯，
4: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3: 嗯，
4: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
3: 哦，
4: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3: 嗯，
4: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3: 嗯。
4: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3: 嗯，
4: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3: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4: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3: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4: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个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身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张老师。
3: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哦。
3: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4: 嗯。
3: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4: 对呀，
3: 你看，
4: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3: 嗯，
4: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3: 嗯，
4: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3: 嗯，
4: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3: 嗯，
4: 但是不大，都是0.17乘以什么0.18，
3: 嗯，那
4: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3: 嗯，
4: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3: 嗯，
4: 梁老师觉得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3: 嗯嗯？
4: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呗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3: 啊，
4: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
3: 哎，
4: 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3: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3/2狭窄的了。

0: 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来，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五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呀、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呀、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1: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0: 哦，
1: 120我都做过、
0: 哦、
1: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0: 哦，
1: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0: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过。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哦，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哦，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 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

0: 这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
0: 你
1: 跟
0: 看，
1: 他吵吵。
0: 是吧？
1: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1: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
0: 嗯。
1: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我
1: 现
0: 算
1: 在
0: 你
1: 我
0: 的，
1: 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嗯，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您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他们
0: 哦，
1: 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您讲的实在，还有
0: 实
1: 耐
0: 在，
1: 心，
0: 好，
1: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感谢呀、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
1: 对，
0: 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
1: 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
0: 对。
1: 要是得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艺术也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还亲民，嗯，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好，那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太感谢
0: 啊，
1: 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
1: 了。
0: 嘞，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定？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定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2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儿一起
3: 但
0: 用
3: 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0: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也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0: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定上，
1: 啊，
0: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0: 您
1: 儿
0: 说
1: 啊。
0: 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话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0: 说心里话，杨老师，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
0: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1: 啊！
0: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就说这个去湿皂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0: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啊，
0: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0: 哎，现在在您这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0: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
1: 哎
0: 不
1: 呀，
0: 跟您多说了，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0: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3: 哎，
4: 梁老师，你
3: 对，
4: 好，
3: 是
4: 你
3: 我，
4: 好，你
3: 你
4: 好，你
3: 好，你
4: 好。
3: 好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啊，
4: 那感觉太荣幸了。
3: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3: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成就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蛭素，还有这个参黑素，护肝片，还有眼底素，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
3: 叶
4: 素，
3: 黄素好，
4: 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3: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3: 那你没有，咱们也就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3: 不
4: 不
3: 治
4: 治
3: 已
4: 一
3: 病，
4: 病
3: 治胃
4: 治
3: 病。
4: 胃病，
3: 对，你看，我告诉你
4: 所
3: 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4: 晚了。
3: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3: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3: 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3: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组织。

0: 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1: 嗯，
0: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0: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 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0: 那我就等着青霉素，
1: 嗯，
0: 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嗯，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身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上
1: 了。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0: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1: 嗯，
0: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0: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0: 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嗯，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0: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0: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1: 嗯嗯？
0: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的猪的大肠被打到进去那个，就是那个胀气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0: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2/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那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1: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万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

0: 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1: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2: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1: 哦，
2: 120我都做过，
1: 哦，
2: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2: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2: 对对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2: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1: 嗯，
2: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
1: 嗯，
2: 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2: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2: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2: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2: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2: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2: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2: 对，
1: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2: 对对，
1: 嗯，
2: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1: 啊。
2: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2: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2: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2: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2: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2: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2: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2: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2: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2: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2: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2: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2: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2: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2: 嗯，就像你讲的大花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1: 亲民。
0: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花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
1: 嗯，
0: 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啊，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1: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您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1: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1: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
3: 啊，
1: 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
3: 啊，
1: 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
3: 啊，
1: 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
1: 哎，
0: 梁老师，
1: 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0: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嗯，
0: 那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0: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啊，
0: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就跟我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1: 嗯，
0: 还有这个春飞素，
1: 嗯，
0: 护肝片，
1: 哦，
0: 还有眼底素
1: 啊，
0: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0: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0: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
0: 治
1: 未病。
0: 治未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0: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0: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0: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0: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1: 哦，嗯。
0: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0: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1: 嗯，
0: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三岁，
1: 哦，
0: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七年，
1: 嗯，
0: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0: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0: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1: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两粒，
1: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身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0: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1: 嗯，
0: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0: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0: 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嗯，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0: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0: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1: 嗯嗯？
0: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呗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剩一点儿我也得给他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他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

0: 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咱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0: 好，
1: 嗯，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1: 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好，
1: 谢谢。
0: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0: 失眠了？
2: 对呀，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0: 算账啊？
2: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汇集的城市也有50多个了。
0: 对，
2: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0: 那没错呀。
2: 嗯，
0: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2: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0: 对呀，
2: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0: 哎呦，
2: 这确实太少了。
0: 嗯，
2: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0: 嗯，
2: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0: 嗯，
2: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0: 可不嘛。
2: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0: 是，
2: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0: 没底了哈。
2: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0: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2: 嗯
0: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2: 儿。嗯
0: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2: 嗯。
0: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2: 嗯，
0: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2: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儿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2: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0: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大花红景天。
2: 嗯，
0: 啊，而这个药用的价值半点都偷不了懒的。
2: 对，
0: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2: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0: 对呀，
2: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5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是着急用。
0: 是，但是咱们着急
2: 解决不了问题，
0: 对不对？
2: 嗯，
0: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2: 嗯，
0: 而且你得等这个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2: 对，
0: 是吧，你摘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2: 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
2: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2: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2: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2: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2: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7: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红景天。
7: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7: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苷呢，
7: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7: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7: 明白。
0: 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7: 对，
0: 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嗯，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7: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7: 嗯，
0: 知道冬虫夏草吧？
7: 知道。
0: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7: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7: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7: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7: 嗯，
0: 药效更是下降。
7: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啊、干旱啊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7: 嗯，
0: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7: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7: 嗯，
0: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7: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7: 嗯，
0: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7: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0: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7: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7: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4: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7: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

0: 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1: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2: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1: 哦，
2: 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2: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2: 对对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2: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过，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1: 嗯，
2: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2: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2: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2: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2: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2: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2: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2: 对，
1: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2: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的时间
1: 啊。
2: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2: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2: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2: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2: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2: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2: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2: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2: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2: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2: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2: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2: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2: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2: 嗯，就像你讲的大花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2: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 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艺术也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2: 所以咱。

0: 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李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1: 嗯，
3: 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1: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1: 哎，
4: 梁老师
1: 对，
4: 你好，
1: 你
4: 好，你
1: 好，
4: 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4: 我感觉太荣幸了。
5: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5: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就跟我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5: 嗯，
4: 还有这个春飞素，
5: 嗯，
4: 护肝片，
5: 哦，
4: 还有眼底素
5: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5: 叶黄素好，嗯
4: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5: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5: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5: 不治已病治未病，
4: 治未病，
5: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4: 嗯，
5: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4: 晚了，
5: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5: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5: 嗯，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5: 嗯，
4: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5: 嗯嗯，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5: 嗯，
4: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5: 哦，嗯。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
5: 嗯，
4: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5: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5: 嗯，
4: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5: 嗯，
4: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三岁，
5: 哦，
4: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七年，
5: 嗯，
4: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5: 嗯。
4: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 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5: 嗯，
4: 那我就等着青霉素，
5: 嗯，
4: 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5: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4: 梁老师，我一天吃两粒，嗯，
5: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4: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5: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哦，
5: 嗯，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4: 嗯。
5: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这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4: 对呀，啊，
5: 你看，
4: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5: 嗯，
4: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5: 嗯，
4: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5: 嗯，
4: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5: 嗯，
4: 但是不大，都是0.17乘以什么0.18，
5: 嗯，那
4: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5: 嗯，
4: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5: 嗯，
4: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5: 嗯嗯？
4: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的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5: 啊，
4: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5: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 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

0: 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挂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咱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五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他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1: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0: 哦，120
1: 我都做过，
0: 哦，
1: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0: 哦，
1: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0: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

0: 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急，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1: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1: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我
1: 现
0: 算
1: 在
0: 你
1: 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嗯，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他
0: 哦，
1: 们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
0: 实
1: 耐
0: 在
1: 心，
0: 好，
1: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就像你讲的，大话红顶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
0: 对。
1: 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艺术也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还亲民，嗯，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顶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顶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
0: 嗯嗯，
1: 那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
1: 行。
0: 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
0: 啊，
1: 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
1: 了。
0: 嘞，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定，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定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2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儿一起
3: 但
0: 用
3: 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0: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0: 因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0: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话红景天，我能够看着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0: 说心里话，杨老师，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您啊！
0: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的，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0: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0: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
0: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0: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0: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了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0: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3: 哎，
4: 梁老师，
3: 对，
4: 你好，
3: 你
4: 好，你
3: 好，
4: 你好，
3: 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3: 嗯，
4: 感觉太荣幸了。
3: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3: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还有这个参飞素，护肝片，还有眼底素
3: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3: 叶黄素好，
4: 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3: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3: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3: 不治
4: 已病，
3: 治未病。
4: 治未病。
3: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4: 晚了，
3: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3: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3: 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3: 哦，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3: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 也医大的那个他的组织。

0: 你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
1: 害
0: 怕
1: 怕，
0: 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
0: 真
1: 自
0: 的
1: 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康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
1: 你看，
0: 师，
1: 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儿，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蚤素呢，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那
0: 那
1: 不
0: 我
1: 大。
0: 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完我就吃了半年的。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蚤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呗了。然后我后来好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梁老师，它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出净的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
1: 这这，
0: 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它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倒完了一次倒不净，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
0: 所
1: 啊，
0: 以，
1: 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蚤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2/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未病，下医才治已病的，是不是？太好了
0: 啊，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儿了。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呀、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呀、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
3: 山。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
4: 天，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

0: 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1: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0: 哦，
1: 120我都做过，
0: 哦，
1: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0: 哦，
1: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0: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
0: 嗯，
1: 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哦，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哦，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1: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1: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
1: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嗯，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0: 哦，
1: 他们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0: 好，
1: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0: 嗯，
1: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还亲民，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

0: 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花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嗯、廖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了、啊、那谢谢你了、啊、梁老师
0: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嗯、说心里话梁老师，
0: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0: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那刮目相看了。
0: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0: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
3: 啊嗯、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哎、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
3: 啊、
0: 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
3: 啊、
0: 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
3: 啊、
0: 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0: 哎
4: 梁老师
0: 对
4: 你好，你好
0: 你
4: 好你
0: 好
4: 你
0: 好,
4: 你好
0: 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0: 啊，
4: 就感觉太荣幸了。
0: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0: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就跟我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0: 嗯，
4: 还有这个村飞素，
0: 嗯。

0: 护肝片
1: 哦，
0: 还有眼底素
1: 啊，
0: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0: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0: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治胃病。
0: 治胃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0: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0: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0: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0: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1: 哦，嗯。
0: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0: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1: 嗯，
0: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三岁，
1: 哦，
0: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七年，
1: 嗯，
0: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0: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0: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1: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两粒，
1: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0: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1: 嗯，
0: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0: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0: 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嗯，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0: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0: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1: 嗯嗯？
0: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呗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剩一点儿我也得给他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他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呢，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那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嗯，
1: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0: 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嗯，好，
0: 谢谢。
1: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

0: 洪景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5: 哎，
0: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5: 失眠了？
0: 对呀，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5: 算账啊？
0: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汇集的城市也有50多个了。
5: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5: 那没错呀。
0: 嗯，
5: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0: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5: 对呀，
0: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5: 哎呦，
0: 这确实太少了。
5: 嗯，
0: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5: 嗯，
0: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5: 嗯，
0: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5: 可不嘛。
0: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5: 是，
0: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5: 没底了哈。
0: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5: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0: 嗯。
5: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0: 儿。嗯。
5: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0: 嗯。
5: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0: 嗯，
5: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0: 嗯，
5: 我们给大家伙儿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0: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5: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大花红景天。
0: 嗯，
5: 啊，而这个药用的价值半点都偷不了懒的。
0: 对，
5: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0: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5: 对呀，
0: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5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着急用。
5: 是，但是咱们着急
0: 解决不了问题，
5: 对不对？
0: 嗯，
5: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0: 嗯，
5: 而且你得等这个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0: 对，
5: 是吧，你再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0: 就这么回事儿，
5: 是吧。
0: 嗯，
5: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5: 它生长那个门槛儿特别高。
0: 嗯，
5: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0: 嗯，
5: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0: 嗯，
5: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0: 明白。
5: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0: 嗯，
5: 才能长出这种红景天。
0: 它是有要求的。
5: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0: 嗯，
5: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0: 对，
5: 还有这个洛醇呢。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0: 嗯，
5: 而这两种成分 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0: 明白。
5: 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0: 对，
5: 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0: 谁也解决不了。
5: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0: 嗯，
5: 知道冬虫夏草吧？
0: 知道。
5: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0: 哇，
5: 直接少了一半啊！
0: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5: 你看看。
0: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5: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0: 嗯，
5: 药效更是下降，
0: 嗯，
5: 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呐、干旱呐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0: 嗯，
5: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0: 对，
5: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嗯，
5: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嗯，
5: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0: 嗯，
5: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5: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0: 嗯，
5: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5: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定一年的量。

0: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1: 哦。
0: 120我都做过，
1: 哦、
0: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0: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做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1: 嗯，
0: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
1: 嗯、
0: 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0: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0: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0: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啊？
0: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0: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0: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0: 对，
1: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1: 啊。
0: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0: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0: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0: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0: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
1: 嗯、
0: 价格还亲民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买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
0: 哦、
1: 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0: 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嗯、
0: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
0: 嗯、
1: 梁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了、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也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嗯、说心里话梁老师，
0: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0: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0: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0: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
3: 啊嗯、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啊、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啊，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
3: 啊、
0: 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
3: 啊、
0: 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
3: 啊、
0: 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
0: 哎，
1: 梁老师。
0: 对，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0: 啊，
1: 就感觉太荣幸了。
0: 呵，哎呦，
1: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0: 哦啊，
1: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0: 嗯，
1: 还有这个春飞素，
0: 嗯，
1: 护肝片，
0: 哦，
1: 还有眼底素
0: 啊，
1: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嗯
1: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0: 哦，
1: 但是呢梁老师我

0: 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治未病。
0: 治未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0: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0: 是，那个梁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0: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1: 哦，嗯。
0: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0: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上
1: 了。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0: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那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完我就吃了半年的，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梁老师，它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进去那个，就是那个胀气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它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0: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未病，下医才治已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有。

0: 多少年了。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五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3: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3: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2: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5: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0: 哦，
5: 120我都做过。
0: 哦，
5: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0: 哦，
5: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0: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5: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5: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5: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5: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5: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5: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都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5: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5: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5: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5: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5: 对对。所以吧，我最近开

0: 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的时间
1: 啊。
0: 最起码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0: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0: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0: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0: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0: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蓝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
1: 嗯，
0: 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
1: 啊，
0: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因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 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话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杨老师，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哎呀，这没说多少钱，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林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林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
4: 哎，
5: 梁老师。
4: 对，
5: 你好，
4: 你
5: 好，你
4: 好，
5: 你好，
4: 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4: 啊，
5: 我感觉太荣幸了。
4: 呵，哎呦，
5: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4: 哦啊，
5: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还有这个参非素，护肝片，还有眼底素
4: 啊，
5: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4: 叶黄素好。
5: 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4: 哦，
5: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4: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5: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4: 不治已病治未病，
5: 治未病。
4: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5: 晚了，
4: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5: 对，
4: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5: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4: 肺的。
5: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4: 哦，
5: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4: 对，
5: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等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4: 对，它清肺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5: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4: 两粒牙。

0: 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1: 我再买呗，我一年的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身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上了。
0: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哦。
0: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1: 嗯。
0: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看，
1: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嗯，
1: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0: 嗯，
1: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0: 嗯，
1: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0: 嗯，
1: 那
0: 不大，那
1: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0: 嗯，
1: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0: 嗯，
1: 梁老师觉得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0: 啊。
1: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咱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

0: 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1: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1: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的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
1: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嗯，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0: 哦、
1: 他们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0: 好，
1: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0: 嗯、
1: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还亲民。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嗯、
0: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梁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 你这个电话呢就。

0: 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
1: 行。
0: 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
0: 啊，
1: 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了。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儿。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因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梁老师，
0: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你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
0: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0: 哦，
3: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0: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啊，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
4: 哎，
1: 梁老师，
4: 对，
1: 你好，你好，
4: 你
1: 好，你
4: 好，你好啊！
1: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4: 啊，
1: 我感觉太荣幸了。
4: 呵，哎呦，
1: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4: 哦，啊，
1: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4: 嗯，
1: 还有这个参非素，
4: 嗯，
1: 护肝片，
4: 哦，
1: 还有眼底素
4: 啊，
1: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4: 叶黄素好，嗯
1: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4: 哦，
1: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4: 那你没有，咱们就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1: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4: 不治
1: 一病，
4: 治胃病。
1: 治胃病。
4: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1: 晚了，
4: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1: 对，
4: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1: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4: 肺的。
1: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4: 对。
1: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等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4: 对，它清肺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1: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4: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1: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4: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1: 对呀、
4: 你看，
1: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4: 那
1: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完我就吃了半年的，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4: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2/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呢，是不是？
1: 对，
4: 太好了。
1: 俺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4: 好，好了，聊到这儿了、
1: 梁老师再见，
4: 哎，再见，
1: 谢谢，
4: 好，
1: 谢谢。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7: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8: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 或许就有希望。
7: 长期

0: 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0: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1: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3: 失眠了？
2: 对呀、啊、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3: 算账啊。
2: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汇集的城市也有50多个了。
3: 对。
2: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3: 那没错呀，
2: 嗯，
3: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2: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3: 对呀、啊，
2: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3: 哎呦，
2: 这确实太少了，
3: 嗯，
2: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3: 嗯，
2: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3: 嗯，
2: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3: 可不嘛，
2: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3: 是，
2: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3: 没底了哈。
2: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3: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2: 嗯。
3: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2: 儿。嗯。
3: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2: 嗯。
3: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2: 嗯，
3: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2: 嗯，
3: 我们给大家伙儿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2: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3: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大花红景天。
2: 嗯，
3: 啊，而这个药用的价值半点都偷不了懒的。
2: 对，
3: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2: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3: 对呀、啊、
2: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5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是着急用，
3: 是，但是咱们着急
2: 解决不了问题，
3: 对不对？
2: 嗯，
3: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3年5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2: 嗯，
3: 而且你得等这个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2: 对，
3: 是吧，你再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2: 就这么回事儿，
3: 是吧。
2: 嗯，
3: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3: 它生长那个门槛儿特别高。
2: 嗯，
3: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2: 嗯，
3: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2: 嗯，
3: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2: 明白。
3: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2: 嗯，
3: 才能长出这种红景天。
2: 它是有要求的。
3: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2: 嗯，
3: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2: 对，
3: 还有这个洛醇呢，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2: 嗯，
3: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2: 明白。
3: 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2: 对，
3: 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
2: 嗯，
3: 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
2: 嗯，
3: 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2: 谁也解决不了。
3: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2: 嗯，
3: 知道冬虫夏草吧？
2: 知道。
3: 可从2015 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4: 哇，
3: 直接少了一半啊！
4: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3: 你看看。
4: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3: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
4: 嗯，
3: 药效更是下降，
4: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了，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呐、干旱呐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
4: 嗯，
3: 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4: 对，
3: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4: 嗯，
3: 所以说客观的讲呢，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4: 嗯，
3: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4: 嗯，
3: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4: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3: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4: 嗯，
3: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4: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5: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5: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1: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7: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3: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7: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3: 哦，
7: 120我都做过、
3: 哦、
7: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3: 哦，
7: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3: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7: 对对对。
3: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

0: 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啊？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1: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1: 对。
0: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
1: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嗯，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您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0: 哦、
1: 他们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您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0: 好，
1: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0: 嗯、
1: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0: 亲民。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
1: 哦、
0: 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嗯、
0: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
0: 嗯，
1: 梁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

0: 气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1: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嗯、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您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1: 嗯，
3: 哎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1: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嗯。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
3: 啊、
1: 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
3: 啊、
1: 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
3: 啊、
1: 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1: 哎
4: 梁老师
1: 对
4: 你好，你好
1: 你
4: 好你
1: 好
4: 你
1: 好,
4: 你好
1: 啊。
4: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4: 我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4: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啊
4: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成就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1: 嗯，
4: 还有这个春飞素，
1: 嗯，
4: 护肝片，
1: 哦，
4: 还有眼底素
1: 啊，
4: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4: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4: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4: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
4: 一病
1: 治胃病，
4: 治胃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4: 嗯、
1: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 都已经
4: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4: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4: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一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4: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4: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4: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4: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1: 哦，嗯。
4: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4: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1: 嗯，
4: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1: 嗯，
4: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
1: 哦，
4: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1: 嗯，
4: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4: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4: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4: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4: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4: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4: 对呀，
1: 你看，
4: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4: 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1: 嗯，
4: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4: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4: 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嗯，那
4: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4: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4: 梁老师，就这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嗯，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
1: 嗯嗯？
4: 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呗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梁老师，他就像那个咱们的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4: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4次能倒干净，
1: 哎，
4: 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它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4: 嗯，
1: 半年就出现颈动脉2/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4: 对，
1: 太好了。
4: 俺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1: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

0: 只需5分钟就护车就到了。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健康全球供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1: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万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0: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全国抢订热线400066489。
2: 4000664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
3: 大花红景天，
4: 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066489，4000664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3: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4: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验某都去好多回了，
3: 哦，
4: 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
3: 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哦，
4: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做支架过来。
3: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嗯，
4: 对对对。
3: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 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都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嗯，对对对，
4: 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 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3: 嗯，
4: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3: 啊，
4: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3: 啊，
4: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3: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4: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爱生气，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是吧？
3: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
4: 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笑>
3: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4: 对，
3: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4: 对对，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时间。
3: 啊，
4: 最近吧，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3: 呵。
4: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太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他们也在听呢。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3: 好，
4: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3: 嗯，
4: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3: 还省钱是吧？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

0: 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您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0: 瞎用哈。嗯
1: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0: 嗯，
1: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
0: 对，
1: 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
0: 嗯，
1: 价格还亲民。
0: 还亲民。
1: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0: 可以，
1: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0: 一年的量是吧？嗯，
1: 对，
0: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1: 嗯，
0: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1: 行行，好。
0: 嗯，
1: 梁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0: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1: 好好，太感谢了。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0: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0: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0: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0: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0: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0: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0: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0: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0: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0: 嗯，
3: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0: 哦，
3: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0: 啊，
3: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0: 谢谢大家伙。
3: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0: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3: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3: 说心里话梁老师，
0: 嗯，
3: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0: 谢谢您啊。
3: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0: 嗯，
3: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3: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0: 哦，
3: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0: 嗯，
3: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0: 对呀。啊，嗯，
3: 但是啊真就是 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0: 你看看啊。
3: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0: 啊，
3: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0: 嗯，
3: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您过奖了啊。
3: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3: 您呢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0: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3: 嗯、
0: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3: 好的，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嗯、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
4: 哎，
5: 梁老师，
4: 对，
5: 你好，
4: 你
5: 好，
4: 你好，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4: 啊，
5: 我感觉太荣幸了。
4: 呵，哎呦，
5: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4: 哦，啊，
5: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4: 嗯，
5: 还有这个春飞素，
4: 嗯，
5: 护肝片，
4: 哦。
5: 还有眼底素
4: 啊，
5: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4: 叶黄素好，嗯
5: 嗯，我还有那个益生菌
4: 哦。
5: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4: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5: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4: 不治已病，治未病。
5: 治未病。
4: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5: 嗯、
4: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5: 晚了。
4: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5: 对。
4: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5: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4: 嗯，肺的。
5: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4: 嗯，
5: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4: 嗯嗯，
5: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4: 嗯，
5: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改变。
4: 哦，嗯。
5: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
4: 嗯、
5: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4: 对。
5: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4: 嗯，
5: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4: 嗯，
5: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三岁、
4: 哦、
5: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七年，
4: 嗯，
5: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4: 嗯，
5: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4: 嗯，
5: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
4: 嗯、
5: 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一年，
4: 嗯，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5: 梁老师，我一天吃两粒、嗯、
4: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5: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个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4: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5: 哦，
4: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5: 嗯，
4: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5: 对呀、啊，
4: 你看，
5: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4: 嗯，
5: 有那个 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4: 嗯，
5: 你说。

0: 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蛭素呢，
1: 嗯，
0: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乘以什么0.18，
1: 嗯，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
1: 嗯，
0: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0: 梁老师，觉得金边水蛭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梁老师，它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镜里那个，就是那个脏的那个味儿。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他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0: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四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他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漱一口水，他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蛭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咱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名额就剩这么点了。
2: 嗯，
1: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2: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他也等不起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大山。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大花红景天，
4: 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
3: 每月仅需480元，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我想要订上大花红景天，你帮我订上1年的量呗。
1: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1年的量啊。
6: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
1: 哦，
6: 120我都做过、
1: 哦、
6: 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1: 哦，
6: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1: 哦，大夫说了就没

0: 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1: 嗯，
0: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1: 啊、
0: 哦，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子还有这个肩胛骨也跟着疼。
1: 啊、
0: 哦，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1: 啊、
0: 哦，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1: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啊？
0: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1: 啊。
0: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1: 是吧？
0: 有时候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1: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
0: 对，
1: 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0: 对对、嗯、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了时间
1: 啊。
0: 最近吧听你的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1: 呵，
0: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1: 嗯，
0: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您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1: 哦、
0: 他们也在听呢。
1: 啊，
0: 都说您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1: 好，
0: 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1: 还省钱是吧？
0: 对。
1: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明白吧？啊，
0: 明白。是梁老师。
1: 嗯，
0: 别看我刚听您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1: 啊，
0: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1: 嗯，
0: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1: 对，
0: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1: 嗯，
0: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话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
1: 对，
0: 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一说一，还保真，价格还亲民，
1: 还亲民。
0: 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话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哦、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大话红景天它能够牺牲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啊。
0: 行行好，
1: 嗯、
0: 老师你放心，我收到了，我一定好好用。
1: 好啊，你这样，你这个电话呢就先别挂啊，我给你转到我们场外去啊，你抓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是吧？一年的量你现在在你们当地还能不能有？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
1: 啊、
0: 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2: 是这样的
1: 啊，
2: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2: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2: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2: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2: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2: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2: 但是
1: 啊，
2: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1: 嗯，
2: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来了，嗯，知道了这事儿，说那个钱呢，他给我拿
1: 哦，
2: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2: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2: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大花红景天，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2: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2: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您啊！
2: 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
1: 嗯，
2: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2: 哎呀，我就对您呐刮目相看了。
1: 哦，
2: 就说这个去世灶哈，
1: 嗯，
2: 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啊嗯，
2: 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啊，
2: 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2: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2: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2: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2: 您呐帮我再订上一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一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2: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2: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好，再见，梁老师。
0: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
1: 哎，
3: 梁老师。
1: 对，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3: 就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3: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啊，
3: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1: 嗯，
3: 还有这个春飞素，
1: 嗯，
3: 护肝片，
1: 哦，
3: 还有眼底素
1: 啊。
3: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嗯
3: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3: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3: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治未病。
3: 治未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
3: 嗯，
1: 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3: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3: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3: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3: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3: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

0: 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偏脂性改变。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0: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然后我呢也就特别
1: 害怕
0: 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
0: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2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0: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个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健身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张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咱这个钱是干嘛的？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就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0: 对呀，
1: 你看，
0: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不大，都是0.17，称你什么0.18，
1: 那
0: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记在我心中，完我就吃了半年的，梁老师觉得金边水质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他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他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后一合计不行，那个他挺难吃的，剩一点儿我也得给他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哈。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输一口水他咽都不好咽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质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1/3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斑块的事儿，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俺衷心祝福那个梁老师身体健康。
1: 好，好了，聊到这儿了、
0: 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它本身呢，它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12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12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12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

我在森柏舒心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儿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让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呢，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
心脏上有感。

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儿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参柏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十三四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十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就十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症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三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啊，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说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

0: 而且这两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它。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劲。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深柏舒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深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呐、啊？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症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那精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啊、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啊，伤寒论呢、啊、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啊、心中憋闷呐、啊，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仨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 完了之后涨到五六块钱，超过了五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深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两个，我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深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深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

弄一块扫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的。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

0: 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
1: 合适不？
0: 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不？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10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 你就用这葛大半寻思，他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打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一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面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瘀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瘀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4: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4: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沈阳的，完了68岁了。
1: 嗯，
0: 上次哈、啊、报名那个300舒心颗粒啊，
1: 嗯，
0: 我和老伴儿、啊、哈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这我十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嘛，就比那次哈、啊、就严重多了。
1: 那就是二犯了呗。
0: 嗯，对对对，
1: 那二犯肯定严重。
0: 出来之后吧，
1: 嗯，
0: 那嘴也歪的，完说话呢也不行。快流口水，
1: 嗯，
0: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
1: 啊，
0: 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
1: 嗯、
0: 咋就这样了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0: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1: 嗯，
0: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
1: 嗯、
0: 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啊、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1: 嗯，
0: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
0: 嗯、
1: 再次犯病、嗯、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到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0: 嗯，
1: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0: 嗯，
1: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0: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可厉害了，
1: 嗯，
0: 开的方子很好用，
1: 嗯，
0: 哎呀完我就听了2天哈、啊、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3-4天了吧。哎呀我就摸它不好使那面哈、
1: 嗯、
0: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嗯、
0: 等到那个10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呦扶它在地上走路哈、
1: 嗯、
0: 我就看着它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1: 对，这不就是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
0: 啊、
1: 血脉过去了啊它就有劲儿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它不就能干活了吗、
0: 啊、
1: 对不，
0: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呢那2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10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啊、哎这会儿呢5-6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1: 嗯，
0: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啊你这个300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
1: 嗯、
0: 我喝上了当天吧，
1: 嗯，
0: 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儿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2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了、
1: 啊、都给老伴了
0: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啊、一共喝了能有5天的吧，
1: 嗯，
0: 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
0: 啊、
1: 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
0: 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
1: 啊、
0: 啊，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呢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了哈、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是170-180，
1: 嗯，
0: 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
1: 嗯、
0: 就下来点了啊，能在160左右，
1: 嗯，
0: 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1: 嗯挺好，嗯，
0: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它量了这150了，
1: 嗯，
0: 低压是88，
1: 这不错、
0: 啊、
1: 血液循环开了挺好。 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

0: 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1: 对。
0: 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1: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柏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了。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但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
1: 是，
0: 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人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
1: 哎呦，我们这是啊，用的时间短。要是深柏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1: 我相信我老伴儿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儿讲课，给大伙儿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0: 那
1: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
1: 啊、
0: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呢，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儿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 快乐，

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

0: 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12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12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12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深百舒心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儿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 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咱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 T 波倒置 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呢，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儿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参柏舒心颗粒 也用上。

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十三四个吗，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十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就十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症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呐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三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啊，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那、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说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的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劲。

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深柏舒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深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呐、啊？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症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那精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啊伤寒论呢、啊、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啊、心中憋闷呐、啊、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仨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

0: 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深百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两个，我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深百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深百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呢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原

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呐、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的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的。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跟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

0: 我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嘛，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啊，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10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是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把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1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 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十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瘀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瘀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 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

0: 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白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几天呢、啊、我和我老伴儿哈、啊、用的都挺好的
4: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4: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4: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4: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嗯、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嘴信儿。
3: 哎好好好、
4: 嗯、
3: 那老师啊再等几天。
4: 哎对等几天。
3: 啊
4: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3: 哎、
4: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属。

0: 都控制不好。
1: 啊、
0: 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1: 嗯，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0: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1: 嗯，
0: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
1: 嗯、
0: 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
1: 嗯、
0: 血压呀、啊、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1: 嗯，
0: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
0: 嗯、
1: 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0: 嗯，
1: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
0: 嗯、
1: 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0: 嗯，
1: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0: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1: 嗯，
0: 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啊、可厉害了，
1: 嗯，
0: 开的方子很好用，
1: 嗯，
0: 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哈、啊，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三四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啊，
1: 嗯，
0: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啊。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1: 对，这不就
0: 是
1: 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血脉过去了啊、他就有劲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0: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了，
1: 嗯，
0: 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1: 嗯，
0: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哈、啊、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
1: 嗯、
0: 效果还真快呀、啊、我喝上了当天吧，
1: 嗯，
0: 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1: 啊，都给老伴了
0: 啊、
1: 嗯、
0: 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啊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
1: 嗯，
0: 哎呀，自己说脑袋也清楚多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
0: 啊、
1: 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0: 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啊，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他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170、180，
1: 嗯，
0: 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啊、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1: 嗯，挺好。嗯、
0: 哎呀，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
1: 嗯，
0: 低压是88。
1: 这不错、
0: 啊，
1: 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
0: 啊、
1: 嗯，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呢，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0: 对
1: 啊、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

0: 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1: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柏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了。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
1: 是，
0: 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
1: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深柏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1: 我相信我老伴儿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
1: 啊，
0: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呢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呢，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儿解决，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儿了啊，到时候大伙儿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

0: 不会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

看，惜你回，我的心意。

呀推，这推磨推到三更后，雷娘她瘫软了，我的眼发黑，她为我擦去头上。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透明人心也透进全面。

0: 中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